0: 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把村长给我杀了，快！
6: 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0: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1: 别说这些。
0: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1: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0: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2: 你看不见啊？
1: 你疯了吧？
0: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1: 疼，
0: 我心疼，你知道吗？
1: 疼，松手！你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放下
0: 了！不放！
1: 放下了！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说呢？
2: 我干什么？
1: 你逼我！
0: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

0: 你把钱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毛，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逼龙姐，
1: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0: 我要撤了，曹司令他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1: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0: 撤，弟兄们，撤！
1: 撤，都给我撤回来！

0: 司令，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司令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这实在顶不住了。
1: 哪来的枪声？
2: 不好了，司令，外边全是共军。
0: 什么？
2: 共军把他给包围了！
0: 快去报告司令，快快快！打电话！
3: 接曹司令，
4: 外援，曹山豹来电，
5: 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无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3: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是啊，
5: 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
3: 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不行，
5: 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特派员的意思是，
3: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5: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3: 我去找刘大毛。
5: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3: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6: 是。嘿，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7: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6: 大当家在里面。大当家，特派员来了。
7: 哪个特派员啊？就那女特派员。
3: 叫她进来吧。是。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6: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豹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校。
1: 我不稀罕什么上校。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

0: 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1: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0: 罗师寨？
1: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0: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1: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0: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0: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1: 喝酒
0: 行吗？
1: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柳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再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柳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
3: 弟兄们，
1: 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4: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哥，翠花都死了，你砸放电机有什么用啊？
4: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6: 那是德国发电机，这可惜了了，这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谭木匠，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是，谭木匠，
4: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呀，
1: 哥，你让我去吗？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

0: 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1: 你瞧不起我？
0: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1: 什么伊？
0: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2: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啊。
3: 我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3: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1: 她是特派员。
3: 我还是副司令呢。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3: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0: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1: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3: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2: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
1: 嗯，
2: 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1: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4: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5: 哎呀，好吧，好吧，那就
4: 都去。
6: 哎，好，
4: 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6: 兄弟们，
4: 走，
6: 不怕，
4: 走，来。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跟上了，跟上了，站住！啊，放了去，送，送丧的，哎，是到镇里去送丧吗？
1: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0: 长官。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0: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0: 别哭了，
1: 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0: 啊，好好，
2: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2: 送丧的，
0: 啊，长官。
2: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0: 哎呀，谢，哎，谢谢长官，快进去了。哎，后边跟上了。

0: 唐三，你带黄庆去看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庆，
2: 走，
1: 走，走。

0: 谁呀？
1: 你找谁呀？
2: 找你。
1: 哎，这个不能进的。
2: 哎，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1: 哎，进门。
3: 刚才明明在这儿，怎么没了？
4: 不对，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2: 走，
5: 不，站。
6: 报告，
7: 见。
6: 刘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7: 有什么问题？
8: 报告。
6: 怎么回事？
4: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青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6: 可能啊，
4: 肯定有问题。
6: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敌人已经进了霍山寨了，城门已攻过，敌人是里应外合。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霍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霍山寨，给我下！
3: 徐团长，哎，过来！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0: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4: 啊，这是命令，快！
2: 是。
3: 哎，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回去，
4: 快，
3: 跟我来，
4: 走。
5: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4: 什么？刘大宝？
5: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6: 哎，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
4: 老子让你阻力共军，谁让你过来的？
6: 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

二十一点评委。

0: 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
1: 我醒来了，我要死了。
0: 死你个头啊，上了点皮就能死人。
2: 快点来人，把二木拖下去。
0: 等等，
1: 起不来了。
0: 怎么叫你
1: 哎呀，这么狠啊你幺妹儿。
0: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进去。

0: 弟兄们，赶快撤，快撤，
1: 快点，快点！
2: 嘎子，你掩护。
3: 嘿。
1: 队长，没事吧？
4: 没事。
1: 怎么样？人呢？
5: 跑了！
6: 跑了！
1: 追！
5: 跑！
1: 走！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

0: 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着。
1: 把枪放下。
0: 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
1: 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你别逼我。
0: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1: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副将，走，
2: 算你小子命大，走。

0: 老爷子。
1: 爹。爹。
0: 杨妹。杨妹。你受伤了。来人。
2: 哎。
0: 快把杨妹抬下去。
3: 方罗。哎。
0: 你扛上老爷子快。嘎子。
4: 哎。不。来。
5: 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0: 曹司令，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
5: 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1: 不多说了，快撤吧。
5: 哎呀，老爷子，我们在前面掩护，撤，
6: 赶紧的，
7: 慢点，慢点，
6: 慢点，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8: 大哥，
0: 大哥
8: 啊，徐老爷子不行了。
0: 徐老爷子，

0: 徐老爷子，
1: 杨老师。
2: 哎，爹，我在这儿呢。
1: 我们徐家就是

0: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的。你放心吧。爹，爹，
1: 老东家，
0: 徐老爷子。
1: 爹，爹，
0: 徐老爷子。
2: 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3: 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仗刘司令、郑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4: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5: 是啊。
3: 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宋商的车辆混进城门，打得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4: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笑>
3: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4: 慢，
3: 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笑>刘司令。 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笑>哎，
4: 曹司令，请坐。<笑>
3: 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4: 哎，刘司令。
2: 你这话什么意思？谭培元，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3: 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笑>
4: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笑>
3: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2: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氏寨的缺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3: 哎，特派员。 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笑>刘大某，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4: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
2: 曹团长，听见没有？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3: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2: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3: 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6: 曹司令，不送了。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石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0: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1: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进行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0: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1: 现在同志
2: 到，
1: 你必须认真反省。
2: 是，
1: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2: 是，
1: 阿木强。关石仔禁闭，带下去。

0: 同志，请问施宰同志在吗？
1: 哦，施宰，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妖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他。
1: 哎，同志，施宰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哎呀，哎，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儿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3: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3: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4: 推下来，你还笑我？
5: 我还要掉下来了，掉下来了！
6: 换他！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7: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6: 哈，你这个鬼大金，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

0: 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1: 司令员发火了啊！首长，
2: 首长，
1: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3: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1: 金团长，你说呢？
4: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0: 哼，你要不夹紧点，我真就把它割了。
1: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5: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0: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6: 是。
1: 吴宁同志，
6: 到。
1: 我听说石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3: 李参谋长，这事儿你也知道了，石仔让我关了禁闭了。
1: 哦，我去看一下。
0: 好，参谋长。
1: 吴宁同志，走。
6: 是。
0: 坐吧。
7: 石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8: 小罗同志，石仔在关禁闭。
7: 我不管，实在，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实在，你出来啊！
8: 小乐同志，你冷静点。
7: 我不管，实在，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9: 实在，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0: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9: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
11: 实在，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首长，是救护队骆一梅啊，来找石仔。是，
1: 石仔，出来吧。
0: 首长。首长好。
2: 实在跟骆一梅是小老乡，哦，那你们两个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观察这禁闭。
0: 为什么？郑瑶美是刘大宝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哦，<笑>也是个倔丫头。
3: 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宝有深仇大恨。
2: 骆家残十几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宝的人头。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宝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是啊，世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宝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
4: 我们聊聊，是。试试，合不合脚？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儿啊？

0: 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1: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他那是牛脚，说牛脚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2: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卯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1: 啊，哎呀，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2: 哎呀，这样子太难看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2: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1: 哦。幺妹儿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
2: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100双。
0: 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2: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你们接着聊啊。
3: 啊，
0: 二木，二木，
3: 哎，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0: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3: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0: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3: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
0: 胡说。
3: 哎，你等会儿啊。
0: 你干什么？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送我花干什么呀？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你胡说什么呀？我没胡说。我是你土匪。
1: 我也是土匪啊！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去哪儿啊？
2: 嫁给我吧！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的匪情愈演愈烈，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谷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

0: 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1: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0: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2: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0: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1: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3: 是，坚决反击。
4: 胡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5: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干爹。
4: 啊，去。
5: 好。
4: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6: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4: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2: 对，反攻，
7: 太好了，
2: 反攻，
7: 反攻，
2: 太好了。
4: 好，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好吃。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营养。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嚼着吃更过瘾。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3: 大组合更实惠。
9: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4: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

0: 要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碟，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0: 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元，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

0: 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

0: 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8: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9: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8: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10: 没问题。
8: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11: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10: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

0: 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1: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
2: 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3: 既然长平县城由缺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汇合县城吧。
4: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5: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0: 敬你一杯。如果说长平打起来了，请你把长平县赏给我。
4: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6: 不行，大杯。
4: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0: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4: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6: 对，
4: 刘主席。
0: 那是那是。
4: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7: 在院子左边平房里。
4: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8: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4: 茅房。哎，喝着，
9: 来干干来，来，到这到这。
10: 走啦走啦，是啥子了？啊！我操！
3: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让人担心呢？
4: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3: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4: 哦。
3: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4: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哎。啊。
3: 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4: 是，坚决听
10: 特派员的。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4: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啊，
3: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4: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3: 你小心一点啊。
11: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12: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11: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12: 是。
11: 哦，对了，骆一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12: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11: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12: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11: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12: 明白。
11: 好，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学来护驾吧。

0: 马师傅你好，我叫郑世仔，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马师傅，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
2: 我欢迎大军的到来，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3: 陆队长懂医吗？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
4: 那就好，请。放手，把装备都卸了。
5: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5: 可以，好，来，把东西卸了，把东西卸了，来，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一起搬到后面去啊！好，搬到那边去啊！哎，队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6: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5: 来，
7: 小心，小心。
6: 走了，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8: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9: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洋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洋庙照样可以住人。
5: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8: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哦。

0: 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1: 刚才吓死我了。
0: 走。
2: 伤了百姓。

0: 实在，我没事，他们两批，
1: 那可不行。
0: 这集上出晚上，我能搞定。哎，医疗队留在这儿，听见了吗？

0: 是的，蛇毒师带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你中弹了？<笑>我火气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阿姆桑，
1: 哟，
0: 清理战场。
1: 是，清理战场。
2: 破了点皮，不碍事儿了。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0: 哎，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哎，
2: 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3: 行啊，哎，那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笑>
4: 行，
0: 轻点儿。
3: 老司令，特派员。
5: 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有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0: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3: 哎，特派员，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
3: 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哎呀！<笑>
5: 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笑>
0: 薛团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听见没有？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罗斯寨。薛团长，留步吧，我跟特派员又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3: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慢点。去早餐厂。
0: 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2: 好，谢谢。

0: 来，停下。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先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1: 谢谢长官。
0: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1: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0: 当然行了。
1: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0: 小妹妹，这样吧，先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
2: 哎，
3: 刘鹏。
0: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4: 哦，他在里面和马神甫说话。
0: 哦，好，走。
5: 马神甫，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6: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0: 来，露娜，进来。
6: 啊，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

0: 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他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1: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0: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1: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2: 谢谢你们，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3: 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4: 姑娜，要不你留在这里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5: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6: 姑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5: 主和我们同在，

0: 吧。
1: 石大哥，来来来，过来帮帮我。
0: 你干嘛呢，小红娜？
1: 弄秋千呢。
2: 哎呀，小红娜挺会玩啊你。
1: 那是。
2: 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
1: 哎，行。嗯，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3: 小红娜，你这是干嘛呢？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2: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1: 石大哥来推我一把。
2: 上来，坐好了啊。
1: 好了，
2: 走。哦，高不高？
1: 高。
2: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4: 高点。
5: 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1: 再高点。
2: 好嘞，来，高点，高不高啊？
1: 高啊。
2: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哦，
6: 哇，这都好玩。
1: 来，你们过来，
7: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1: 来，你过来，让你玩。坐好，
8: 来，我帮你玩，帮你推。
9: 我没玩。
1: 好玩吧？
6: 好玩，真好玩。
1: 你们先玩着吧啊。
6: 哦，行，好。啊，好玩，真好玩。
10: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11: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10: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11: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的。
10: 这就好。
1: 嘿，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11: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10: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10: 叮嘱。
1: 是。
10: 错了，那只手。
1: 是。喂，
10: 又错了，那只手。
1: 知道了，长官。
10: 小淘气鬼。

0: 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娘，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方清竹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5: 对，
4: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4: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4: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4: 啊，
6: 1米，
4: 我也近看，
6: 2米，3米，
4: 哎呀呀，啊，
6: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4: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6: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4: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5: 对，
4: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5: 不过分，多舒服呀！
4: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6: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5: 这是干嘛呢？
6: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5: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4: 消失了。

0: 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0: 谢谢。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厂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0: 我觉得爱扎饭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饭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饭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5: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2: 哦，1米，
3: 我也清楚，
2: 2米，哦，3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哦，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5: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5: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5: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5: 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
6: 少了。
3: 融

0: 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
1: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0: 谢谢。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

0: 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对的，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
1: 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0: 真好看。
2: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汇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3: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4: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5: 慢，顾主席，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6: 就是啊。
7: 对啊，吴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8: 老套筒。
9: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3: 那玩意儿打打野猪差不多吧。
9: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2: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9: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6: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10: 没
6: 人干，我不干，
10: 没人干，
6: 你干吗？
10: 不干，
6: 没准的买卖咱们不干。哎，
10: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2: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11: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6: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啊，
7: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5: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6: 好。

0: 刘大毛，啊，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1: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啊？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0: 你行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1: 那行，这司令你当。
0: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五十里方圆。
1: 哎，这五十里好管呢，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0: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五百里、五千里呢？
1: 多少？五千里？五千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0: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篮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哎，他外援。
2: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我哪知道他怎么了？我知道。怎么了？看上你了吧？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
3: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4: 哥，我有个想法。
3: 哎，说说。
4: 哎，
3: 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4: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了，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10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
3: 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笑>
1: 啊，
3: 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1: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5: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3: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5: 抢！怎么抢？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4: 哥，我也要去。
3: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1: 为什么呀？我这……
3: 闭嘴！
1: 子涵，你接着说。
3: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毛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好。
6: 李思涵，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毛就看你的了。
7: 我还要一个搭档。
3: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6: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3: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8: 走走走，
9: 咱们走。

0: 快点走开了！解完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一会儿就走。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好，我马上就走。哎，枪声，枪声好像是从别人仓库传来。
1: 飞机的仓库，
0: 走，小心点。
2: 走，进内仓仓库，走，快走。

0: 后面跟上！
1: 喊话，跟他投降！
0: 皇军，

0: 不行，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啊！
1: 二当家的，

0: 武桑，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
1: 好，一班二班，跟我来，
2: 走，
1: 走，
2: 跟我来。
3: 说你笨吗？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吗？

0: 开枪的啦！你在干嘛呢？
1: 这把枪，大哥喜欢。
2: 下好办法锁，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3: 武器多，这回啊，我让他们看看啊，提篮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
4: 哈哈，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5: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4: 停！
6: 冲过去！
4: 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先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选手，走。
6: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4: 武器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6: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7: 炸炸炸
6: 炸

0: 你没事吧？
1: 扫把，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0: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1: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0: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1: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2: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3: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1: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0: 兄弟们，来搬东西。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2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栏洞的刘大猛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

0: 你，小兔，好好的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副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闽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好。
3: 大家安静一下。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嗯？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叛军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8: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7: 拉开一点，来，好，
9: 别慌，别慌，别慌，
7: 哎，好。
1: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10: 哎呀，这这么多
11: 钱啊！
10: 这还有这么多！哎呀，
6: 发钱了！哎
7: 呀，别忘，别忘，别忘！来来，你的，你的，你的！来来来，收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
12: 你的，走走走，走走走。
13: 张探长，看着没有？铁栏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10: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13: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但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10: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13: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14: 对，队长。
13: 哎，曹司令。哎，曹司令，说什么呢？啊，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1: 自己也做不出来。
2: 各位，沈城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儿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
13: 刘司令，上次我用9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1: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8斤8两吧。
1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

0: 海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

0: 机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嗯，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是。

0: 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进站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

0: 贵，成本大；女人在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在，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在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时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戴上给
3: 你。也不行，
2: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2: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 和钱包。
0: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0: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
3: 让我戴着给她试试。
2: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是这样，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1: 薛连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0: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1: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
0: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咱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啊，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
2: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0: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2: 说，
0: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

0: 下来了。
1: 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2: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0: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晃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0: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3: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0: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2: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0: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4: 薛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5: 薛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0: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6: 你反了！
7: 薛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哎，黄毛，你罗斯寨神气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篮洞啊，你就成落汤鸡吧！啊！
6: 刘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8: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6: 呸！精神团结！
2: 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假的？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光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光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6: 就他妈司令！
7: 团长，
0: 来人啊！
4: 谁也不许动！
6: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9: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篮洞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8: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未攻，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6: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阙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到眼里啊。
1: 蓝月，这件事

0: 你怎么看啊？
1: 刘大毛，枪杀缺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缺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毛，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2: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毛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曹申报，你胡说！
2: 我怎么胡说了？
1: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毛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0: 我痛心啊，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啊。
1: 干爹，
0: 刘大毛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1: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0: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毛之间要精诚合作。
2: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
0: 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毛接替阙团长的人选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1: 明白。
2: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
3: 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4: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薛团长报仇。
5: 跪下！
2: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5: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2: 什么事儿？
5: 杀刘大毛。
2: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了。不过，你杀刘大毛也用不着跟我说呀。
5: 杀了刘大毛，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2: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5: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篮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毛敢离开提篮洞半步，我们就下手，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篮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
2: 好嘛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参谋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马上开会。
0: 是。
2: 进来。
1: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利，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利啊，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0: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1: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

0: 这个事情我们要向党和党组织报告，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战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看完这个会。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1: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兰洞、螺丝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兰洞的刘大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0: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 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0: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个个进攻。
2: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啊？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0: 我不怕，我下来。刘司令，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1: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0: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刘二木，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1: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2: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盐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3: 好，
1: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2: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4: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1: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一百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2: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1: 王莽，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2: 死到临头还嘴硬。
0: 走！不许动！跪下！何派员，
3: 跪下！把刘司令跟政府司令放了。
0: 不放。
4: 哎！快说，谁让你来的？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5: 没事吧，幺妹？
6: 能没事吗？哎呀，你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4: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6: 来呀！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4: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6: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4: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
6: 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4: 走，快走！
5: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啊？特派员。
4: 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某不信任了？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0: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某管辖。
6: 这没问题。哎，特派员，上身坐坐。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
5: 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别多对，走。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儿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4: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5: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特派员，罗斯寨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黄毛带着罗斯寨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1: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0: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
1: 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0: 特派员，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
1: 哎，
0: 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0: 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这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阿莫，先别走了。
1: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幺妹，我心里又怕的很。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幺妹，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0: 二莫，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二莫，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提篮洞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幺妹，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住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0: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1: 那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4: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某，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呐、
1: 啊！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

0: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

0: 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

0: 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

0: 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

0: 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1: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0: 什么意思？
1: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0: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1: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0: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0: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1: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3: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4: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
3: 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4: 好，去把郑副司令叫来。
3: 是。
4: 什么？
5: 这儿木星你留下的，

0: 咱快点，
1: 快
0: 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奇兰洞。
2: 幺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3: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2: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3: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带。
1: 这。3块银元？3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住手！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救我！
1: 下。
0: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
1: 二木。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0: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1: 停！
0: 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站住！
3: 什么人？
1: 提篮洞的人，兄弟们快跑！
3: 济南道，快打起来！
5: 快点，把他弄下来！
2: 阿木，
5: 快！
2: 阿木，
6: 阿木，
5: 你上哪儿了？阿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6: 阿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啊。
5: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7: 是。
6: 别怕
7: 啊，
6: 没事。
5: 二，什么人？
1: 罗氏寨的黄毛。
5: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这还。

0: 有两个活的。
1: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2: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3: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您就借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1: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4: 好，走，
5: 起来，
4: 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目。
1: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目，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2: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
1: 我
2: 拿着。
1: 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
2: 走，
1: 走，走。
2: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二木，龙鱼吧，散了，没事了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1: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啊！
4: 郑副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郎，这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啊！啊，刘司令啊，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笑>我问你。
1: 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笑>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算你
2: 账记性。来，别动，你也来一个。是。
3: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3: 哥们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4: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来，
0: 弟兄们，喝酒，
5: 等等酒，来酒为酒啊！
6: 对，
0: 来，交杯酒，
5: 来，
0: 交杯酒，
5: 来，
0: 交杯酒。 好，去哪儿啊？陪我出去走走。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兄弟！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会合县城了。打进会合县城。
3: 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啊！小妹儿，我哥今天挺高兴，我都跟着开心。你哥他不高兴？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2: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想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3: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2: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特派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嗯，
0: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了，喝点酒，喝点酒。
2: 这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棒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0: 哎哎哎，哥哥，哥们儿，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3: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0: 啊？
3: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0: 不，我其实我哥……
3: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0: 想
3: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我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

0: 被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1: 这么说是他把你给拒绝了？
0: 别拿我开心好吗？
1: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
0: 别男人女人的啊。
1: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阿尔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0: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1: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0: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王，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诺，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

0: 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

0: 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

0: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

0: 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中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和你相依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走吧你，
1: 走，快，
2: 撤，走。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3: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0: 就是，
3: 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3: 哟，谚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2: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2: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3: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4: 老司令辛苦了。
5: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6: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十杆快枪作为贺礼。
4: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2: 好嘞，
4: 曹司令请。
7: 请。
4: 哎呀，这个啊。

0: 看好刘大猛，别让他太野了。
1: 也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1: 下手怎么样？
2: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烦了啊！
1: 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某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2: 好。
1: 哎呀，
3: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1: 好。哎呀，高兴高兴。
3: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1: 来来来来，干了，
3: 刘大
1: 干了，
3: 干
1: 干了。
4: 好酒量，
5: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1: 来，曹司令，
4: 来来来，
1: 感谢感谢，

0: 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毙了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妹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嗯。还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了。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去啊？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讨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呀、啊？叫魂啊！
1: 大哥，大哥，
0: 等着。
2: 大哥，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
1: 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你就是我长辈，幺妹儿，给我大哥敬茶。
3: 大哥，
2: 大妹儿，这什么茶呀？
1: 头口茶呀，
2: 头口茶。哦，头口茶。
1: 哎呀，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
2: 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
3: 大哥，啊，你得送我们句吉利话啊。
2: 哦，
3: 哼，
2: 吉利话，哼，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1: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4: 你完了。
2: 你笑什么？捡了君元宝了？
4: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2: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4: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2: 哎，这是个好东西啊！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5: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0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4: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5: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6: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5: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刘司令，你呢？
2: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5: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
3: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
5: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2: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5: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7: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5: 好，
8: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

0: 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1: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0: 王毛，你在跟谁说话？
2: 来来来，看，
0: 特派员，你有话要说吗？
3: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0: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待会。
1: 快快快快快！站好！
4: 弟兄们，我们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5: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4: 叫什么叫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
5: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4: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5: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4: 来人，把他给我绑喽。
6: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俺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4: 出发！
5: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

0: 给你。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3: 对，
2: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

0: 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嗯，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这也太实惠了吧！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还送价值998.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 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
5: 我的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还送价值998.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
1: 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
8: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9: 没错。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她去。
9: 不行，你想戴？嗯，
8: 让你儿子买去。
9: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

0: 24，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好，买件。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
5: 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点试试。不行，你想戴

0: 让你儿子买去。
1: 好啊，
0: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弟兄们，跟上！

0: 成工程部署，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轻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成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

0: 轻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哦，
1: 哎呀，睡一会儿。啊，
2: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3: 有可能这样刘大忙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2: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忙，这边由我来对付。
3: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动队走。
2: 西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4: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2: 我自有主意。
4: 什么主意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4: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2: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3: 刘司令，
5: 你怎么来了？
3: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5: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3: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5: 来，快来，躺下，快趴下，

0: 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砸。
1: 师长，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
3: 救援
2: 到，传令下去，让土匪进来，在前面打。
1: 是，
2: 到西门上，你们都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0: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来，打！
1: 东方一枪西方一枪的行不行啊？
2: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3: 司令，你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2: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

0: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1: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0: 好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啊。

1: 乔山帮匪部纠结，乔山帮匪部正在攻打汇合县城，战斗非常激烈。
2: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0: 是。
2: 敌人先拿下汇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0: 杏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嗯，
2: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笑>
3: 杨司令猜的不错，
1: 大参谋长来了。
0: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1: 他是及时雨嘛，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哦，
0: 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1: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
0: 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嗯，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嗯哼，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1: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嗯，
0: 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好。
4: 曹山豹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5: 你什么意思啊？
4: 曹山豹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5: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4: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刘主席，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豹和罗斯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汇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5: 蓝玉，
4: 蓝玉，
5: 干爹，你怎么来了？
4: 我要亲眼看一看刘大宝和共城办不卖力。
5: 看到他卖力的，就是曹山豹那边没有动静。
4: 曹山豹这个人打起小三，
5: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4: 先别理曹山豹，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宝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6: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汇合城给我拿下。
7: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6: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的。
4: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啊。
6: 弟兄们。

0: 帮人带一架机子，打的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

0: 能狠狠地打。
1: 司令部命令，让我们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2: 省城危险，
0: 团长，咱不能把惠安城给这帮土匪啊！
2: 司令部下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天城我们会夺回来的。
0: 那上山怎么办？
2: 伤员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在一个班留下，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0: 保送伤员呢？
2: 这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0: 是，唐僧，跟我护送伤员。
3: 是，
2: 知道。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县军广会将转入地下，林家通油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0: 林家通油坊，我知道了。
2: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0: 是，
2: 小心啊。
0: 是，唐僧，
3: 有
0: 转移伤员。
3: 是。
4: 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5: 哎，不是曹司令，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4: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宝斗啊？
5: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4: 我告诉你，跟刘大宝斗，你还嫩了点儿。
6: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石仔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啊，自己的朋友嘛，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惠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哎呀，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
1: 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0: 是啊，曹参谋的弟兄和罗斯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1: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
0: 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刚才在正门亲临督战。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动队，走。
3: 停住！
4: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 算来算去，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
5: 兄弟们，抢！抢！抢！抢！抢！
6: 兄弟们，谁呀？谁让你抢的？
5: 啊，傅司令，
6: 这谁让你们抢的？
5: 他大当家来抢的呀！
7: 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让他变得肆无忌惮。

0: 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都打金，这打金子呀，我可赔不起啊，大爷！
1: 你呢？哎，别打！赔不起，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2: 就是。
3: 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0: 就是。
3: 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0: 就是。
1: 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0: 嘎子！
1: 真的？
0: 你这孙子，
1: 孙子，
0: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咕噜席的。
1: 行，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儿享福。
4: 哎，
1: 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让提篮弄找嘎子呗，听到没有？等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冒的吗？哎，参谋长，我有罪，你心里好吧？你快留下一点钉子吧，我想钱给你进行清算啊！
4: 怎么着？
1: 啊？
5: 走！
1: 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4: 好，好，好。
6: 榴弹了啊，差不多了吧？
4: 收走了吧！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7: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
6: 现在是残害百姓。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7: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4: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6: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4: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8: 大当家，我们没。
4: 你给我闭嘴！妈的，是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8: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1: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8: 谢谢大当家的，
1: 都滚！就这样就算了。
4: 哎，幺妹，这法不责众啊。
1: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说，你说。
4: 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1: 走。
4: 生
6: 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4: 老子就是有气。 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6: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
4: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6: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4: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6: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螺蛳寨的黄毛，
9: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10: 兄弟们，快过来抢！兄弟们，拿着东西走。
9: 刘司令。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10: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9: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4: 县城现在姓刘了。
9: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螺丝寨，你们提篮洞打10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

0: 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煎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

0: 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1: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2: 谁谁谁啊？
3: 兄弟们，把枪举起来！围子。
4: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得挺快啊。
5: 正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嘛。
1: 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0: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1: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0: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1: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6: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1: 不多，凑合。啊，嘎子
7: 在，
1: 敢不敢死？
7: 大当家的，放话吧，
1: 逼死海少吧，敢不敢死？
7: 敢死，我敢。
1: 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8: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9: 去，

0: 罗斯在的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阙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等着！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争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2: 算什么？打会合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4: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3: 停枪！别动队！
5: 把枪都给我放下！
6: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呢？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
7: 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4: 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
3: 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
4: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撤撤撤，
1: 上
8: 撤撤撤。
3: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2: 曹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

0: 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吴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1: 好，
2: 弟兄们，撤。
3: 果然是块好料啊。
4: 追，快快，师太，我给追上来了，
5: 快快快走，快撤到林家头油坊，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站住！
5: 他们一定要分散，走。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2: 冷静，当然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追
1: 追
3: 追追！
4: 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5: 是刘大宝。
0: 行，
6: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5: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3: 是，带走。走，
7: 带队。
3: 走。
7: 走，
3: 走，
7: 走，
3: 走。
8: 你们先撤，走，快点，
9: 慢点。
5: 黄志强，你干嘛？
6: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5: 给我忍住了！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知道吗？
6: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10: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1: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10: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11: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10: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腰地的部队阻挡在华西，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11: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10: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呢。眼下华西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11: 那干爹的意思是，
10: 哦，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11: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

0: 再打自己的小算盘。
1: 你立了大功啊。
0: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1: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毛请功的目的。
2: 郭主席，这个刘大毛也太不像话了。
1: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2: 汇成河是我跟刘大某一起打下了，凭什么汇成河归的？凭什么汇成河归不了？
1: 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从事的，你知道吗？
2: 郭主席，您说的是
1: 汇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2: 郭主席，
1: 曹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3: 啊，郭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
1: 啊，好，很好。
3: 来，请请请请请，请
4: 好。好嘞，谢谢。
5: 好，谢谢。
6: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
7: 李老板，
6: 李猛蛋，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8: 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6: 这个匪夫一定会找他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的四位同志呢？
8: 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
6: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8: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6: 那怎么办？
8: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6: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
9: 走，
6: 注意警戒。
8: 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6: 刘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8: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6: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
10: 阿木桑，阿木桑，
11: 哎，
6: 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11: 好的。
6: 黄庆
10: 到，
6: 枪留下。
1: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汇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汇合县县长。
12: 哎呦，大毛县长啊，坐下。
0: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1: 恭喜你啊。
3: 谢谢吴主席
1: 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汇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2: 刘司令，恭喜你！
3: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2: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汇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1: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0: 刘司令，来握个手。
1: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2: 精诚团结。
3: 哎，那你报糖喽。
4: 哎，老板，你这鸡毛掸子怎么卖的？
5: 3文钱一个。
4: 这个呢？
6: 这个3文钱。
7: 就是这个监狱。
4: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7: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4: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强，
8: 哎，
4: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天文坊碰头。
7: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4: 走
9: 走。

0: 站住！站住！大哥，干嘛呀？
1: 干什么呢？小本生意卖菜的。
0: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住哪儿啊？西街破庙。
1: 哪儿？
0: 西街破庙。
1: 西街有破庙吗？
0: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我也没有。没。
3: 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0: 信信。
3: 那还不快滚！走走走，快走快滚！快快快！
0: 嘎子，
3: 哎，二凤，
0: 又在抢东西啊？
3: 没有，盘问一下。
0: 哎呦，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3: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
0: 嗯，
3: 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0: 哦，
3: 走。
4: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可不，
3: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4: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呢。
0: 串亲戚？说实话，
3: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
0: 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我告诉你们啊，如果瞅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4: 是。
0: 怎么了？
4: 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家竟然晃悠，被我抓住了。
0: 搜出家伙了吗？
4: 没有。
0: 亲戚呢？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
4: 滚！没听见吗？
3: 哎，谢谢大爷，谢谢。

0: 哎，爷们儿，怎么了？
1: 没事，盘查几个人。
0: 哎，爷们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们那边巡逻去。
2: 哎，好。
0: 哎，毕四海，哎，帮我这带过去啊。
2: 走，我们也走。
3: 哎，怎么着？
0: 奇怪呀、啊。

0: 这个人有点眼熟。
1: 你认识他？
0: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1: 石仔？
0: 他可是政府司令的梁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1: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
0: 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1: 走，跟我过去看。

0: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1: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兰洞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0: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1: 哦，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1: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0: 有可能，刘大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1: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0: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1: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0: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1: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0: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1: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啊，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0: 好。
2: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3: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2: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3: 不能打？
2: 哎，
3: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2: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3: 这为什么来着？
2: 听我的，
3: 啊，
2: 你去吧。
4: 刘大宝，
2: 是
4: 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2: 啊？是啊，怎么了？
4: 你打算怎么办？
2: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呢。
4: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2: 哎，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
5: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2: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4: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2: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5: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2: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1: 我们来合计合计。
0: 来，这是监狱啊！啊，王静，嗯，从这儿。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2: 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马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2: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4: 行动，

0: 怎么样？
1: 我已经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0: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
1: 更大的还在后面。
2: 交端小赵同志刚刚从老林那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莽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同游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查办。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3: 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

0: 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

0: 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

0: 本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九十九 九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

0: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1: 好，好。
0: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姐，怎么处置？
1: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0: 是，立刻执行。
2: 明白。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什么？不见了？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1: 那这和这几个共军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说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2: 刘司令，我又来向您请功了。
3: 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嗯，我又立了什么功啊？
2: 这个功可大了。

0: 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1: 参观什么呀？
0: 当然是你立的功劳，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
2: 三哥，三哥啥？
3: 来，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干嘛呢？
0: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3: 什么事儿啊？
0: 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4: 人头，
0: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头，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4: 你把他们都杀了？
0: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4: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0: 请刘司令。
5: 南岳，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6: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以儆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0: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7: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6: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8: 赶了我们走。
9: 是。
0: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10: 小赵喝点水。怎么了小赵？出什么事了？
11: 全都被杀了。
10: 谁干的？
11: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
12: 挂在哪儿？
11: 挂在了城墙上。

0: 放枪！
1: 刘大佬，我让你血债血偿。
2: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3: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2: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3: 我不是舰长吗？
2: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胡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3: 给我站住！
4: 你傻呀？啊？
3: 这是胡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某背上共。

0: 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些事儿不是我刘大宝干的吗？
1: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0: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3: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4: 不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3: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4: 刘大卯，
1: 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3: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卯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4: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3: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4: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
1: 娘大别跑。
5: 娘大不亲吻不亲。
6: 哎呦，
1: 二少奶奶，丫蛋儿，这是妈妈。来，
7: 这是丫蛋儿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
5: 妈妈。嗯。
7: 豆花，辛苦你了。
1: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1: 二木哥，
7: 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儿，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儿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8: 鸭蛋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7: 你试试。哎呀，鸭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二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是我徐子明夫妻好，只要。 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亚丹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1: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了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府司令，那可不是半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呢都。
1: 别吵别吵，幺妹。
0: 谁跟他吵了？
1: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1: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1: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3: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成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4: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5: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
3: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6: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3: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5: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毛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3: 曹毛啊，你什么意思？
5: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3: 大不了火拼，
7: 这是好主意。
4: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3: 好吗？
5: 在。
3: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5: 曹司令的意思是，
3: 刘大

0: 某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1: 一会儿过来，你们挂窑子去。哎
2: 呦，
1: 好，
2: 好，
3: 哎，大请客。
1: 小娘们年纪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
4: 别，哎呦，
1: 哎，孩子给我拿了啊！
2: 我他妈
5: 是，
4: 哎，站着！你收幺妹，正副司令的女儿。啊，
1: 正幺妹，正副司令，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2: 对啊，骗谁呀？啊，
1: 陪我罗六是吧？
4: 走吧，
0: 进来，进来，谢上官。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幺妹儿，幺妹儿，怎么了？
2: 杀了他们去！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3: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3: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3: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
1: 幺妹儿，幺妹儿，幺妹儿，哎！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什么？
1: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禀报什么呀？走。
2: 滚！别动。
3: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4: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3: 郑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3: 我说郑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5: 郑副司令，
6: 舍不得。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滚蛋，往后退，退，退下去。
4: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3: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的，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7: 老子避不上眼。
3: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6: 走吧，政府司令。
3: 请
6: 走。
8: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3: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王能把老子怎么着。

0: 是。
1: 二哥呢？
2: 好，就待在拐弯上。
1: 二哥，别这儿。
3: 我听说政府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4: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洞的耻辱啊。
0: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3: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5: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6: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有主意吧？
6: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8: 废话，
1: 我去找大哥。
9: 把门打开。政府司令，我来看看你。
10: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管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9: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10: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9: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10: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主席，我只不过就想让他在我这住两三天。哎呀，误会误会，哎，郭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
1: 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0: 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
1: 怎么，
0: 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神圣，三个时辰放人，门儿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2: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3: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0: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2: 曹司令，政府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
0: 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毛，30小时以后来接人。
4: 老板，不能就这，滚蛋！
5: 报告司令，刘大宝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0: 起的华丽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 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

0: 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核心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1: 接郑幺妹回去。
0: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1: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0: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1: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扫把，
2: 当然了，
1: 点香。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1: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笑你。
1: 我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吧，好吧。来。
1: 哎，进点，进点，进点。

0: 曹振波，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绑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振波，这事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
2: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把他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3: 山豹，
4: 救我！救我！
3: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2: 山豹，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3: 来人，司令，把郑幺妹儿给我押上来。
2: 是，
3: 到。
5: 我来了。

0: 你没事吧？没事。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1: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2: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0: 三姨太，委屈你了。走。
3: 这怎么回事？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戴黑痣的押上来。
4: 郑幺妹，我很佩服你。
5: 哎呦，曹司令，快请，快请，快请，您请坐。
3: 王博啊，
5: 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3: 曹司令。
6: 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戴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3: 找他干什么？
6: 毙了他！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 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3: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特派员，谢谢了啊。

0: 刘大毛，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2: 刘大毛，你个混蛋。
3: 一会儿再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替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

0: 我跟老林同志商量那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这能行吗？
0: 林家同友坊的，赶着出城送
2: 别个屁，
3: 算。
4: 老总，这铜以后也要检查啊？
2: 上头有令，通通检查，检查。
4: 哎，好，来打开打开，让老总检查。
3: 妈的，全是铜油。好，这也是铜油。
2: 妈的，快走。
4: 哎，快走快走。
2: 滚。
3: 没事吧？
5: 好啊，
3: 慢点，
5: 慢点，
3: 慢点，慢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0: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3: 老林好样的！
4: 实在同志，多保重。
3: 好，
0: 保重。
6: 五十列头。

0: 十载哥。
1: 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2: 骆队长呢？
1: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吴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1: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3: 是吗？哎，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2: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3: 真的吗？
2: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3: 是你啊，实在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你怎么来了？
1: 永道老跟曹山豹把汇合城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1: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0: 那伤员在哪儿？
1: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0: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我走了。
0: 好。

0: 车员，飞蛾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唐飞远，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会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2: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3: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1: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

0: 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1: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2: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3: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2: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4: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5: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3: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就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没没，厉害厉害厉害。
0: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2: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6: 来，帮我翻下身。
7: 怎么了？
6: 伤口好像化脓了。
7: 快让我看看，慢点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6: 行。
8: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7: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8: 想。
7: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里边的共匪听着，同志们来了，准备上膛，走！我们也会马上上车，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好，
1: 听你的。
2: 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3: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0: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父。
3: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0: 这儿不是美国。
4: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太危险了！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跟我来吧。往上，往上，走，走！带着伤员跟马上部从密道走，记住了，往上就撤。
5: 是，
4: 师傅，快走！弟兄们，给我冲！见一个杀一个！
3: 真是个密道！快带人上！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好的，快进去吧。
1: 快！
6: 大师傅，那你怎么办呀？
3: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快！你们安全了，那我走了。
6: 马师傅，这里危险！
3: 快走啊！
6: 弟子，你去哪？你先走吧，我要去看师傅。快走！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3: 快追！
2: 走，请。

0: 来来来，你可真够沉的，你快走！快，
1: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1: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
1: 啊！哎呦，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1: 快走！快走！

0: 对付。
1: 这怎么行？
0: 小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1: 快走！
2: 看你往哪跑，
0: 姨父！
2: 一梅，
1: 慢着，别开枪，把钱都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放。
3: 有事，别想。
0: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2: 你当解放军了？
3: 不过是。
4: 怎么回事？
2: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4: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2: 他。
4: 别动队。
5: 谁敢动？
1: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想干什么？上，别动，
0: 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2: 一梅，你这是干什么？
0: 姨父，对不住了，

0: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姨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1: 我想杀了刘大猛。
2: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1: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2: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1: 石仔呢？
2: 抓起来了。
1: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2: 好人？什么好人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1: 他是我未婚夫。
0: 一梅，
1: 徐大哥，你没事吧？
3: 没事。你有事吗？
1: 我没事。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徐大哥。
4: 哥。
3: 徐大哥。
4: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

0: 固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零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

0: 谷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6: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5: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石仔，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6: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毛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正妖媚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5: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6: 你要100杆枪，我就给你100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正妖媚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5: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6: 随便，随便。
5: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6: 你干什么去啊？啊！
5: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7: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5: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7: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山豹换呢。据我所知啊，曹山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8: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9: 都怪那个马师傅，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8: 密道？
9: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

0: 这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1: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0: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师仔，师仔他没事吧？
1: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0: 可是毕竟实在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0: 明白。
1: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0: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1: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0: 假枪毙？
1: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啊，
3: 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4: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4: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4: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招出共军的机密，招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4: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4: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啊，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来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1: 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正副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世子。
0: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用十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1: 再见。
2: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0: 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
2: 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
0: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
1: 张团长，
3: 政府司令。您怎么不嫌我这办公室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1: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3: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司令，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
1: 今天这钱你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非礼我？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们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
2: 啊！哎，郑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儿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张团长，
1: 特派员，哎呦，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1: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您笑什么？
0: 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这

0: 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1: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0: 我知道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是《曹山报》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
1: 我说的并不好笑，郑副司令。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
0: 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吃就吃，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
2: 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谁让你去见阎王？<笑>
0: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2: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你凭什么呀？刘大猛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1: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笑>

0: 真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你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儿喝酒，这杯酒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我枪一响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神行队，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撤。
2: 来，
3: 徐大哥，怎么回事？
4: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2: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
4: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4: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4: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6: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5: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6: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5: 特派员？没有。
6: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5: 来，歇一会儿。哎，
2: 红娜，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3: 徐大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2: 我跟一鸣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3: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2: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3: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那是大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3: 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2: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来。
7: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8: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7: 这100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8: 你卖我100杆枪了吗？嘿
7: 嘿，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8: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7: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儿，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8: 人算不如天算。
7: 姚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应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姆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操山豹来得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我有个办法，
2: 我告诉你啊，
3: 石仔哥，
4: 乌娜呀，
3: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4: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3: 骗人！
4: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1: 谁乱说了？
4: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按计划行事。

0: 哎呀，
1: 哎，怎么了？
0: 哎呀，我腿。
1: 怎么了，
0: 咪咪姐？我的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1: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嗯，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0: 嗯，石大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1: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0: 石大哥，你真能干。
1: 哎，木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0: 好啊。
1: 那我们先去了。
0: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1: 走。哎，走。那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0: 石大哥慢点儿。

0: 十载哥，十载哥，十载哥，
1: 哎，慢点。嗯。也不知道乌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1: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3: 哟，怎么心疼啦？
1: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木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

0: 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

0: 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魅灵。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落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0: 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

0: 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0: 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6: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 林董事长。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 职，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那有点
1: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哪位同学可以背下？香玲，要不你起来给大家背一下吧。
1: 哦，就是我们昨晚要背的诗。
2: 报告老师，我忘了。我昨天明明记得的。
0: 怎么会忘记呢？今天回去给我把课文抄十遍。
2: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0: 明天要交上来给我哦。
2: 好的，我会完成的。
1: 加油啊！
2: 我又要熬夜抄课文了。
1: 其实我也不会背，幸好没抽到我。
3: 这么简单都不会背，我都能轻松背出来了。
1: 啊？
2: 你就吹牛吧，武冠军。
1: 武冠军，你真能背出来呀？
2: 我怎么会越来越差了呀？
4: 香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的记性很不好，我明明是背出来的，可今天全都忘了，害得我今天被罚抄课文。
4: 那你可要加油了，多抄几遍就记住了。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帮帮我吗？总不能天天抄写几遍吧？
4: 学习的事情不能靠自己吗？
2: 但是我的记性不好啊。
4: 那好吧，我只帮你改善记性。看我的，圆筒圆，圆筒扁，圆筒变天眼。这是记忆香皂，用它洗手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你的作业好多啊。
2: 课文不会背，所以就罚抄课文。
4: 那你记得把课文背好了。
2: 放心吧，有了香皂肯定会的。
4: 那你就快点写作业吧。
2: 终于把作业写完了。

0: 箱里啊，把昨天抄的书再背一下吧。哦，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 应该没有背错吧？
0: 好，香菱背得挺好的呀，看来真的用心背了。
3: 厉害呀，你全背出来了。你这次这么快就背出了，昨晚一定背了很久吧？
0: 我昨晚写完作业就没背了。
3: 啊，那你怎么还能把它给背出来呢？
0: 那是因为我找甜筒了，他给了我一个

0: 才看完恐怖片，记得好清楚。吓死我了，天童！
1: 是你先吓到我的，好不好？
0: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恐怖片。
1: 可能香皂让你记忆力太好。
0: 那现在怎么办？我都不敢睡觉了。
1: 不要怕，等时间过去了，你就忘记这些恐怖的画面了。
0: 看来你的东西也不能乱用啊。对，不用你的香皂了，睡觉。
1: 谁叫你看恐怖片了？要是看书不就没事了吗？
0: 健康徽章。陈美丽，你怎么还在吃零食？这样不行的。
2: 哎呀，没事的，就吃一点儿。
0: 哇，
2: 吃点零食又不影响什么的。嘿，我都吃那么多了，也没什么事嘛，不用担心的。
0: 你再这么吃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

0: 您是我们的幸运顾客，今天的消费免单哦。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天童，是美丽没事吧？吃了那么多牛肉面，真怕他把肚子给吃坏了。
3: 以他的食量吃这么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2: 哇，真美丽，你太厉害了，竟然吃了那么多碗牛肉面。
3: 看不出来啊，真美丽。
2: 那泡面看着就好吃，但是真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1: 其实说实话，吃到后面几碗的时候我都想吐了。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啊？
1: 免费的不吃白不吃啊，我都快撑死了，快走不动了。
3: 谁让你贪心吃那么多啊？现在知道撑了吗？
2: 真美丽，不如我们去运动一下吧。
1: 好啊，刚吃太多了，去运动一下，消化消化。
2: 好的，那我们喊上张胜男一起去吧。朱美丽，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吗？
1: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在呀？
3: 香菱告诉我，你在学校晕倒了。
2: 对，我们一起去运动，结果你晕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的，大家不要担心了。
4: 你没事的话，那我们先走了。
1: 没事的，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好了。
3: 你都晕倒了还这样。
1: 你看有这么多零食，吃一点点没事的啦。
3: 再吃肯定会出问题的。
1: 哎呀，头又开始晕乎乎的了，怎么办啊？
3: 看吧，都让你少吃点了。
1: 天童，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啊？
3: 你先把零食给我，等会儿我再给你想办法吧。
1: 难道吃多了真的会危害身体的健康啊？看来不能再吃了。
3: 晕倒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0: 看我的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这是健康徽章，有了这个徽章，你就只会做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事情了。希望这个道具对你有帮助吧。
1: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牛肉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可好吃了，
2: 我还是不吃这个了。
1: 真美丽，你怎么不吃啊？
2: 我吃这个就行了，绿色蔬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
0: 美丽，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2: 今天很开心，吃了蔬菜，做了运动，
0: 不错哦，继续坚持。真美丽，你感觉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2: 我感觉过得很好啊。有规律的吃饭，也不挑食。
0: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该有的保障。暴饮暴食，迟早会出问题的。
2: 我感觉这几天过得非常的舒服啊。
0: 看到你改变，我很开心。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欢迎观看天气。欢乐六一，童趣满满。不过亲子出游时呢，也要留意孩子的身体信号，比如孩子出现打哈欠、烦躁或者是动作迟缓等情况，应该适当的安排休息，暂停活动。晚上还可以安排一些安静放松的活动，帮助孩子舒缓情绪。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局地或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是5级阵风。

0: 风六级，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东部和南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27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沀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6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陵水多云，25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7度。临高多云，25到35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定安多云，25到37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乐东多云，25到36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宝亭多云，26到35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

0: 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奥斯兰地产 talent and microsoft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 une demi-sur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强调，杜绝麻痹思想，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八届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闻发言人履职等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6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高水平开放成效显著，封关运作首年实现高标准开局。海南各地举办系列6.1特色活动，寓教于乐，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6月1号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市县和企业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危机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扣工作实际、找差距、抓整改、促落实，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肃查处弄虚作假行为，加快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会议要求，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紧盯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严格查处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运输，重点核查非法改装、违法载人、疲劳驾驶等行为，建立联合协查、联动执法工作机制，举一反三，推动矿山领域隐患排查，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督促矿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杜绝烟井、滑坡、溃坝等事故发生，稳步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强化水风旱灾害风险研判和自然灾害事前预防，加快完善重点流域防洪体系，将安全韧性和防灾减灾救灾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推动防台防汛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从应急应对向能力提升转变，紧盯建筑施工领域高频隐患环节进行整治，全面排查港口码头、船舶航运作业隐患，深入推进重点场所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动态排查。

0: 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要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暗访检查，强化宣传教育，营造人人关心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1: 6月1日，八届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部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闻发言人履职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培育五项图强特色产业链和四新未来产业，主攻特色领域，提升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技术供给，营造良好生态，打造新质生产力集聚发展载体。会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科技开放合作新高地。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因城施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精准性、均衡性和可及性，让来海南干事创业的新海南人、进城务工经商的新市民安心生活、平等发展。会议听取省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履职情况和对政府系统做好新闻宣传、舆情应对工作的意见，要求选优配强新闻发言人，高质高效履行职责，拓宽方式渠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提升舆情应对能力，做到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会议研究省政府系统立法工作，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用好立法权限，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做到立一件、成一件、管用一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海南正式迈上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6年来，海南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以高水平开放为引擎，稳扎稳打，有序推进。特别是2025年12月18日以来，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封关运作实现高标准开局，自由贸易港建设呈现出提及不稳、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海南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新引擎。
2: 这里是海南美玉珠宝的加工车间，像我手里拿的这款产自澳大利亚、直径14到15毫米的澳白珍珠，经过加工增值后，可免21%的关税。企业借助自贸港零关税加加工增值政策叠加效应，实现了降本增效、扩大发展。
0: 海南美玉珠宝有限公司在去年底成功走通了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全流程，成为自贸港封关后该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3: 政策落地后，加工成品珠宝首饰100件，内销货值38万元，直接享受关税减免约5万元。
0: 2025年12月18号至今年4月底，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达22.6亿元，同比增长99.6%，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1亿元，减免关税达2457.3万元。
2: 这里是海口新海港和南港货运二线宽集中裁剪厂，目前呢，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货物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进入到了内陆市场，像我们刚刚到访过的美玉珠宝就包含其中。作为海南自贸港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重要阵地，自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以来，该口岸已累计监管经由集中查验场出岛货车300余辆。
4: 海关智慧监管平台与场站物流管理系统、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享惠企业通过线上办理申报、运载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抵达集中查验场卡口后，自动读取海关验放指令，提示放行的直接驶往港口登船离岛，需要查验的优先应用 H986 设备实施非侵入式纪检查验，通过智慧监管实现高效通关。
0: 依托境域放行新模式，海关将二线报关单申报项目压减超60%，并创新推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减少申报量超90%。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8%。
5: 政策全面落地，开放

0: 盈利显著增强，新增海关备案外贸企业近9500家，海关备案外贸企业总数达到10.3万家。
1: 一通百通，一兴百兴，一系列利好政策释放，不仅让企业受益，也有效激发消费活力。封关以来，截至今年4月底，海关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184.3亿元，同比增长23.2%。
2: 我们离岛免税的客流和销售额同比呢都有了一个大幅的增加。海控免税呢将加快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持续释放封关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政策红利。
1: 当前，海南正不断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让免税购物、高端医疗、留学海南三张消费名片越擦越亮。同时，以45432发展架构为基，坚持5项图强，推动产业聚链城市向新发展。
3: 海南积极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初步形成了集发射服务、卫星制造、数据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15，我们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卫星数据要素流动与智能化应用水平。
1: 海南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破解堵点难题的金钥匙，持续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培育形成22批、181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4: 以前我们是没有跨关区共有的，船舶的闲置率也比较高。新模式以后呢，我们的船可以一船多能，那么高效周转，运营成本也显著的下降。
5: 我们将推动封关政策和已落地自贸港政策之间的贯通叠加，力争形成更多具有全国示范力、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制度集成创新成果。
1: 6年间，海南凭借硬核政策红利、优质营商环境和完善产业生态强势圈粉全球，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地布局，增资扩产。
6: 政策服务也更便捷，各级政府都会主动靠前，精准支持，项目推进也更快。我们坚定看好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地位和长期发展潜力，将项目造成海南自贸港的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标杆项目。
1: 封关以来，截至4月底，海南新增经营主体14.12万户，同比增长59.31%，其中新增企业11.44万户，同比增长118.52%，新增外资企业1016户，同比增长35.47%。海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1370.6亿元，同比增长49.8%，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进出境旅客总计116.7万，同比增长33.2%，其中进境旅客总计57.8万，免签入境旅客30万，同比增长46.9%，船舶1932艘次，同比增长14.9%。
7: 我已出过差不多20多个国家，但是我在选择海南，海南的这个环境，对外国人很友好，然后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啊，然后外国人搞工作签证啊，我觉得都很方便。
8: 6年来，从蓝图规划到实战运行，从政策制度的基本建立到封关运作的如期实现，从外资企业的加速涌入到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主导产业的固本强基到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海南一步一个脚印，在开放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如今正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朝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目标奋勇前行。
9: 近日，一架空客飞机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首架享会的零关税飞机。
1: 此次通关的空客 A321 neo 机型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进境落地海口。该机型以燃油经济性高、乘坐体验舒适、环保性能优异著称，入列后将迅速投入航线运营，有效提升运力供给，为即将到来的暑运旺季注入强劲动力。
10: 本次进口飞机顺利适用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通关进境，从落地到放行用 时43分钟，大幅节约时间及资金成本。
1: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为航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该机型也将进一步优化海南航空的航线网络布局，增强旅客出行保障能力。

0: 里。
1: 根据公司2026年飞机引进计划，后续还将有三架同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将充分释放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有序引进前沿环保机型，持续优化机队结构与运力布局。
0: 据三亚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三亚空港口岸跨境电商9610模式申报出口包裹246万个，货值超2亿元，相较2025年全年分别增长超104%和146%。
2: 三亚空港口岸跨境电商9610模式及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通过简化申报、清单核放、汇总统计，为跨境电商企业零售出口提供便利化通关服务。自2025年业务开展以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际货运吞吐量稳步增长。今年4月起，机场顺利保障发往俄罗斯的电商货物出口，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已成为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今年我们有一些国际的科技服仓，包括一些俄罗斯的科技服仓，从这些位置去出口，所以增量比较大，然后涉及的国家有去年的欧洲到今年的俄罗斯。
2: 为保障跨境电商包裹快速验放，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机场海关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实现企业申报流程更简，通关速度更快，物流成本更低。未来三亚机场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提升通关效能，以务实举措支持海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4: 通过清单核放、汇总申报、预约通关、集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全力支持企业依托跨境电商业务提高客机辅仓使用率，实现申报、查验、放行全链条高效运转。
5: 自贸港封关有很多的政策的优势，这是促成我们能够来这儿投资兴业的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我们打算在这里以三亚为起点，辐射东盟国家的跨境电商的业务。
0: 近日，随着油田 A12H 井顺利开井生产，文昌162油田开发项目全面投产，项目共部署15口开发井，是中国海油海南公司首个海上油田开发项目。
6: 文昌162油田位于珠江口盆地西部海域，作业水深约150米，包含12口自喷生产井与3口浅层大位移井，设计高峰日产油量超1万桶。作为中国海油海南公司首个按照优质钻完井工程建设要求实施作业的项目，该油田新建平台搭载7000米级模块钻机，布设20个井槽及多型智能化设备，可满足油田开发建设的基本需求。油田的全面投产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海油海南公司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实力，更推动产业布局从以气为主迈向油气协同并进的全新发展格局，为后续同类型油田规模化开发积累工程经验和技术储备，进一步增强区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0: 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今年以来，海口市统筹资金保障，积极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让一批运行多年、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退役，安全平稳的新电梯陆续上岗。
7: 在海口市美兰区金海雅苑小区居住了15年的业主王先生，如今再也不用为电梯安全忧心。此前该小区多台电梯因服役年限长故障频发，更换费用成为难题，在海口将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纳入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清单后，这一困境得到彻底解决。
8: 现在换上了这个新的电梯了，质量啊非常不错，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安全隐患。
7: 据了解，金海雅苑小区共有1000余名居民，其中3栋电梯楼中有2部电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超服役年限。市区住建部门实地走访后，率先推进这2部电梯更新，得到业主和物业的积极响应。
9: 我们也是积极的联系各方业主啊，然后去签名，然后赶快促成这个更换电梯这个事情。电梯公司呢也是很及时的帮我们去做任何的调整啊更换。
7: 在推进老旧电梯更新过程中，海口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各电梯品牌以成本价竞标，将品牌

0: 选择权交给业主，职能部门与街道办做好监督执行，同时依托党建引领，结合和美小区建设，组织各方面对面沟通，破解分歧，推动电梯更新工作顺畅开展。
1: 我会安排社区还有物业或者说是业委会呢进行一个意愿的征集，然后如果说在意愿征集达标之后，放到我们这个项目指标申请名额里面去，等到指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积极的这个对接电梯公司到小区里面入场施工。
0: 今年以来，海口市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进展成效显著。目前，全市提前批628台老旧电梯获批更新，覆盖89个小区，近20000户居民。加上此前完成的4台，累计完成632台更新任务。记者了解到，海口今年还计划新增申报696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涉及国债资金超1亿元。为了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政策红利，海口还出台差异化补助标准，支持业主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等参与电梯更新。随着越来越多的老旧电梯完成换新，耶城百姓的生活将更加安心舒心。
2: 2016年首批的这个600多台的这个首付资金啊，各区也在抓紧这个资金材料的审核，这个把这个首付70%的资金，拨付到各个电梯厂商，然后各电梯厂商这个抓紧进行排产生产，争取在6月30号之前，我们要达到一定的开工数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原规定同步废止。新规紧扣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优化注册管理，强化源头管控，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进一步提升监管精准度与贸易便利化水平。
4: 相较于旧规，本次政策修订核心变化集中在监管模式更科学、注册延续更省心、准入渠道更高效和监管范围更全面四方面，明确由固定清单改为动态风险目录管理，按风险等级精准分类监管，油料、杂粮、保鲜蔬菜等6类初级农产品减负移出官方推荐注册目录，同时除肉类、燕窝2类高风险食品外，需办理延续的企业申请窗口放宽至届满前3到12个月，其余企业注册有效期自动延续5年。新申请注册企业的申请方式更便捷，材料要求简化，并增设清单注册快捷通道。
5: 为保障新规平稳衔接落地，海口海关提醒辖区进口食品相关企业联系境外合作伙伴，关注新规变化，要及时对照目录，准确掌握需官方推荐注册的食品范围，区分高风险与一般风险品种接管要求，避免合规风险，核查注册状态，按新规要求做好延续、变更等衔接工作。同时，各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和溯源管控，杜绝违规使用注册编号等行为。
3: 5月29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第47次全体会议标准赋能消费升级引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题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4: 围绕标准赋能消费升级的核心主线，与会嘉宾就服务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标准化引领服务贸易高水平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对话。在自贸试验区港、制度创新与消费治理协同发展交流中，与会代表积极探讨以标准化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消费治理协同化和市场环境国际化的实践路径。
6: 我们也期待各方依托本次会议呢，能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标准化事业发展，让全球消费者从标准化进程中切实受益。
4: 会议期间，海南多家行业协会一起作出打造品质标杆、共建放心消费承诺，共同营造安全放心、规范有序、优质便利的消费环境。
7: 目前放心消费在海南已覆盖全省20多个重点行业，放心消费单位15.5万家，放心消费商圈45个。我们将持续以标准化为引领，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助力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3: 海南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先后走进文昌、琼海两地，广泛宣传优秀教师在教书育人、高尚师德方面的感人事迹，助力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

0: 连日来，巡回宣讲分别在文昌中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琼海中学举行，六位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他们当中既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员，也有省级特级教师、先进工作者、南海工匠等教育领域标杆人物。大家结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亲身经历，生动解读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教育家精神。活动同步面向全省线上直播。
1: 教育家精神就是大爱导行、匠心育人，核心是不放弃，以爱为底色，以极致的耐心和功夫去读懂、去雕琢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做孩子们温暖的守夜人和铺路石。
0: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宣讲内容获得一线教师强烈共鸣。大家表示将以优秀典型为标杆，把教育家精神融入日常教学工作。
2: 在以后的一个学习工作当中，我将一心为每位学生、为我们的教育讲台扎好根，努力为学生们、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2026年高考临近，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组织开展的2026二心送考为梦护航大型公益行动近日启航。发车仪式现场，一辆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送考车辆整齐排列，整装待发。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50余家车企积极参与。高考期间将在海口全域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3: 作为爱心车主这么多年的坚持，也让更多的考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社会的关爱。不是说一定要求什么回报，只是觉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吧。
0: 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将提供预约加招手即停两种服务模式，考生凭准考证可沿途招手免费搭乘，有特殊需求或家住偏远的考生可提前热线预约。此外，所有爱心司机将提前熟悉考点路线，为考生的赶考之路保驾护航。
4: 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呢，有绑着这个绿丝带的，你在路上有这个赶考需求的话，招手我们马上会停，无论上怎么样，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把你送到考场。也希望用这种方式，给予我们这个高考生一种鼓励和加油。加油，孩子们，金榜题名！
0: 相关部门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为送考车辆让出绿色通道，途经考点不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海南各地举办系列特色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文化，在探索中收获成长。今天上午，由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六一及暑假防溺水等安全知识夏令营志愿服务项目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启动。活动设置了应急知识宣讲、防溺水演练、AED 使用教学、防火墙逃生体验等，让青少年沉浸式学习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5: 我觉得这个活动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还教会了我们很多自救的技能，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在每年能在各个学校都进行开展，
6: 提升我省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学会自救逃生等技能。我们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志愿服务，传递正能量，共建文明自贸港。
0: 在学习安全知识的同时，这个六一，许多少年儿童也走进省科技馆、省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体验趣味闯关、喜剧展演等活动，在艺术熏陶中汲取文化养分，在科技的海洋中点亮梦想。
7: 我知道黑洞是怎么形成的，星云有哪些，还看到了好多星星，很震撼。
8: 这个话剧演得很专业，让我更好地学习了话剧的内容，让我们真做自贸港的好少年。
0: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连日来，六一儿童节合唱展演、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家风宣讲等活动也在海南各地举办，在全社会营造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的浓厚氛围。
9: 我觉得非常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非常感激他们给我们学校资助了那么多。
10: 之前我很胆小，但是因为跳绳让我变得更自信。
11: 在不同的乡镇

镇或者是街道认领一个单亲离异困难家庭的小朋友，陪伴他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希望更多的姐妹啊，能够加入我们爱心妈妈这个团队。

0: 场选手们紧扣主题，通过情景演绎、主题演讲、经典朗诵等多元形式，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表达传递理论力量，诠释民俗情怀，为现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化盛宴。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站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揭牌成立。该站点是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将就近化解医疗领域矛盾纠纷，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用贴心服务守护民生平安，助力辖区平安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

0: 扬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

0: 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0: 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六百到

0: 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 通车后，哈尔

0: 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

0: 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这个总计那么就是50,000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这么高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的啊。
1: 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0: 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全程就是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还是主要依赖进口，郑州进口关税比较高，21%在。

0: 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增值30%零关税政策，就对郑州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1: 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0: 我已经可以做到了，进口这个原料，再加工增值，然后再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
1: 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就是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这两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宏伟蓝图上，一颗小小的珍珠正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光彩。这里是崖州湾科技城，海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探访与海南共同成长了近30年的本土企业海润珍珠。当海南老字号遇上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自贸港，当对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珠宝产业享受到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红利，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看他如何凭借自贸港的开放优势，在海南构筑辐射全球的珠宝产业新高地，让珍珠焕发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珠光。
1: 张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珍珠黄金产业园哈。
0: 这是我们这个花了3年时间，从2020年开始在咱们崖州湾科技城建立一个黄金珠宝产业园，也是非常是一个符合咱们三亚的这个现在发展规划，打造千亿级的黄金珠宝产业，也是崖州科技城内唯一的一个黄金珠宝产业这个聚集区。
1: 在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0: 这个产业园我们总占地是这个20000平米，总建设面积是50000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自贸港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用途。
1: 我们目标是能够服务大概多少的这个相关的企业在这里？
0: 我们希望是在这里把这个黄金珠宝产业的全产业链，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这个生产加工，到这个鉴定，包括我们的是吧这个国际的考证，教育培训，到这个后面的交易，在这里达到一个全产业链的行业服务，包括线上线下这个直播啊。
1: 所以这边一楼我们这个摆放的最显眼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区。
0: 一楼主要是我们配合我们上面的工厂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厅，这含义率叫前店后厂嘛。我们当然我们是申请厂房供应上楼了。
1: 所以一楼目前的话也在做零售，也在做所
0: 有的批零经营吧。我们行业的批发零售。
1: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楼最热销的大概是哪一些产品？
0: 最热销的应该算是我们一些比较简单款式的一些吊坠啊，像这个包括耳钉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女性同胞们比较喜欢的。
1: 如果说您给我像日常佩戴的这种款式的话，您推荐哪一款？
0: 做一个吊坠看看啊，海水珠，这个18K镶嵌镶嵌的。
1: 这也是就像我们这个产业园。
0: 对对对，我们在自己上面镶嵌的做的。
1: 因为我们发现珍珠也分这个颜色上也分这个黑珍珠，这个白色的珍珠和金珠。
0: 金珠对。这些都是不同种苗，这个我们叫南洋珍珠的不同种苗，有黑叠贝、白叠贝和金贝。不同种苗分泌出不同的颜色的珍珠汁，把它包裹起来的，形成不同颜色的珍珠。
1: 它们在价格上会有这三种。
0: 颜色对这价格没有太大影响，主要还是品质、大小，对它价格影响更大。
1: 光泽大
0: 对光泽，我们叫珠光宝气，珍珠要有光泽才有价值。第二个，珠圆玉嫩，珍珠要圆，越圆越这个价值越高。然后一看大小。所以看它的圆度，看它的光泽，包括表皮的瑕疵点多少，瑕疵点越少价值越大。
1: 您刚说下面是店，上面就是工厂。
0: 过去叫这个前店后厂，我们上面是工厂，工业上楼，这是我们海润珍珠投资的这样一个镶嵌工厂，主要也是为了用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30%零关税政策。这个是我们这个按照目前行业的最新的设备技术标准做的一个标准化的工厂。产品的设计的图。
1: 这个是三角梅元素，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刚刚的几个生鲜。
0: 我们还有沉香的系列，这龟背竹。
1: 很有海南特色，
0: 很有设计感。
1: 对。
3: 出稿完了之后，就由这边的 3D 打印机打印，制成这种蜡塑。后面就经过加工的，就是我们得到的金属件。

0: 这个原有的设计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金胚。
1: 所以我们这边师傅是正在
2: 做了，
0: 这个就是属于他的一个产品模具，可以大量的可以复制，不停的复制。3D 那种它是属于高端的个性化定制，做单件的单一产品加工。
3: 下一步是植模。
0: 金属件以一棵树，现在把它分解下来之后，它上面不是有很多这种毛胚和粗糙的部分，还有变形，都是靠这里来调节的。
3: 下一步就相石。
1: 这个都需要在这个显微镜下
3: 工作的。这个传导串出啊，这个贝壳叫大洲抹贝，就是这个南洋珍珠它的这个抹贝壳，这白蝶贝白珍珠，
1: 它是从这样的一个
3: 贝里面，对对对，贝壳里面这个黑珍珠，是吧？这马氏贝就蓝珠，
1: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算是贝或者蚌里面能出现几个珍珠啊？
3: 这个一般只有1到2个，插一个盒在里面，最多只能插2个，插多了贝壳受不了会把它吐掉的。所以有时候里面还不一定有，有时候它如果是在生长过程中吐掉就没有了。包完，包完我们手上就成型了，人家很光亮。
1: 就是借锅，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基本上都是这个纯人手工在制作的，在完成的。
3: 有的新设备、新工艺，它还属于传统行业。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导模车间，这个导模车间呢是一般的厂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导模车间不光为自己，是吧？自用还可以对外承接一些服务项目。
1: 所以最终就是在这里，最终拿到这个报告，一个产品就完成了。
0: 对。
1: 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3: 这个加工增值一定就是这两个海关是要监管的，你这些原料入库和这个成品库，这个是跟海关联网的。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是全程接受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所以希望这个工厂能够给咱们亚洲科技城的这个产业发展做一个示范，能够带领吸引国内更多的同行进来。
1: 所以您其实92年就来到海南，这可以说是3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海南。
3: 应该是闯海的第二批海南船，这个88年建成第一批嘛，我们92年呢是第二批闯海的，后来95年就到了海南一家珍珠企业。就是一直到97年离开这个企业，就创建海润，当时因为海南的嘛，所以叫海润。98年我们就开始做旅游零售了，做这个海南的旅游购物了。因为海南当时这个旅游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珍珠也是海南很有特色、有历史渊源的一个产品。所以当时旅游购物珍珠就集中在海南，又集中三亚，但是我们就开始做旅游购物这一块。
1: 所以是什么让您觉得非常的就是要热爱这件事情，让您坚持这么长时间？
3: 从最早开始，一个就要自己做了2年有一定的经验了，第二个觉得珍珠这个产品在海南非常有渊源。我们讲海南记载在涿崖郡嘛，在汉字记载说是吧，这个地方古代产珍珠嘛，这个郡在海之南，出珍珠故名为涿崖郡，它也跟珍珠有天然的渊源。到后来我们跟这个2000年的时候也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在中科院这个陆回德下面的这个研究站进行珍珠的研发这个养殖研究合作，所以这一块是由于技术加持，所以一直就不断的坚持啊。这是我们也是行业中我们当年来说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和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合作，是我们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笔。刚才您看到的国家科技进步展就是我们和中科院还这个南海所合作拿的成果。海南珍珠过去我们讲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海洋所在海南培育了最大一颗珍珠，也是就在是吧这个三亚陆回德下面。最大的。
1: 它最大是有多大？
3: 但是应该是2公分多吧。不过后来这些科研人员在三亚集中进行珍珠的养殖研究，特别是三亚陆回德下面这个南海所，当时那边也是划定了这个白蝶贝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
1: 那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珍珠的整个养殖，它的产业链发展怎么样？它的品质怎么样？价格怎么样？
3: 养殖一直不是太成功，包括在儋州的白蝶贝养殖保护区，政府做了大量投入，养这个白蝶贝珍珠，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有一点养，包括过去传统在这个陵水新村港也养过普通的这个南珠马氏贝。
1: 所以，既然我们海南的珍珠可能它的培育还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销售的批发的珍珠，它来自于哪里呢？
3: 这个珍珠在市场的欢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国内的海水珠产量也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不光海南少，过去。

0: 传统的广东广西珍珠都是越来越少，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海水珍珠主要依赖进口，从这个日本呢，这个是吧，这个印尼、澳大西亚，包括这个大溪地黑珍珠，国内的90%的需求都要靠这个进口。珍珠进口关税比较高，它的进口关税是21%，再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关税特别高。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珍珠30%零关税政策，就对珍珠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1: 对于海南珍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利用这项政策开始进口？
0: 应该说从2020开始，我们就自己在我们自己已经买的这块地上就来建这个产业园，就想用这个政策。

0: 凯润珍珠像您所说其实已经这个走过了
1: 28年
0: 的时间了，然后它的知名度在海南可以说是非常高
1: 了。对，我们是前年吧，商务部是吧，这个批了我们是海南是珍珠行业的唯一的一个老字号产品，我们也这次以我们特别引以为荣的。
0: 的确是，其实说到珍珠可能对尤其我们海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海润的品牌。
1: 对，
0: 那您觉得在全国来说，因为它的品牌更多，尤其是像诸暨哈，它有这个珍珠小镇，
1: 对，
0: 他们这个电商做的也非常的强势。
1: 是我们现在想明年在我们利用这个园区也做这个跨境电商，邀请这些平台能进驻，我们引进的国建实验室包括上面的工厂也都是为我们下面做这个电商直播可以做服务的。
0: 我们在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诸暨那边的，他们那边卖的是淡水珍珠偏多，
1: 有淡水珍珠为主，也有海水珍珠，
0: 但我们这边是一个
1: 我们家的主要就是海水珍珠了，
0: 这所以这是一个产品的差异性，
1: 差异化。对，
0: 淡水珍珠跟海水珍珠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 这个其实是养殖环境和种类都不一样，我们刚才讲淡水珍珠主要在我们这个华东一带，江浙啊、湖南、湖北的淡水湖泊池塘里面养的，它的环境是首先淡水，第二个它的这个种苗，我们讲那个是河蚌，河蚌通过这个细胞分裂，但现在也有菜好养的，三角蚌啊，这个河蚌养珍珠，海水珠搞我们这个贝，这个我们叫马氏贝啊，包括这个大祖母贝啊，养的这个海水珠，所以生长环境啊，包括这个传统养殖方法都不一样，种苗也不一样，淡水珠总体来说不是太圆，形状各种各样的，海水珠它就基本就因为插和养的都是圆的，所以它的价值就比较大，圆嘛，珠圆玉嫩啊，圆满。
0: 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两者的差价是不是也挺大的？
1: 非常明显，海水珠这个一直是价格都是比较高，不容易养殖。海水珠这个因为养殖环境在海里面，病虫害啊，台风啊，都会有一些自然对这个海水的养殖会有一些影响，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它的成本也不一样。
0: 除了海南之外，刚刚我们提到的浙江这个诸暨以外，其实中国哪些城市它的珍珠也是比较具有规模的，发展的比较好的？
1: 目前深圳都是全球这个最领先的
0: 深圳水贝是吧？
1: 对，加工技术和工艺设备。珍珠规模过去讲淡水珠是在主要这个集中在浙江诸暨还有江苏苏州江浙一带。养殖和交易嘛，主要是交易市场，养殖就分散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海水珍珠过去是广东广西，广东广西是传统的养殖地方，交易这块现在还是应该是在深圳，因为靠近香港交易方便，深圳也有进口珍珠交易平台，但是这个是没有海南这个政策。芝麻港当时2018年刚宣布之后，我们国内就有同行来跟我咨询这个在海南做珠宝加工的政策，后来我是推荐他去杨浦做那个琥珀加工的，我推荐他去杨浦做了第一单。特别是今年以来就特别多了，大家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想到底海南政策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和这个发展空间，对，发展机会。我是今年参加很多场的行业的是吧，各种推荐是吧，这个路演，同行们都非常的重视这海南政策，如果给他们带来各种比如说税负的降低啊，这个交易的便利啊，包括这个进口环节是吧，很畅通啊，他们会考虑把产业转移一部分过来。
0: 所以您又是作为本地企业，
1: 对，
0: 所以更是给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的榜样，大家都看您怎么先做，
1: 叫以商招商吧。
0: 其实现在来说，可能

0: 对于自贸港的政策来说，更多的是引进，就进口来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省钱。那您怎么看待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做的这个镶嵌等工艺，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1: 这个是我也可以做到的，是吧？这个我们想是为不光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企业在海南做这个出海的一个机器，是吧？进口这个原料，这个加工真正，然后再出去，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机器，啊。
0: 所以您觉得未来海南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更大规模的，不管是珍珠，包括全您刚提到的珠宝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聚集？
1: 这一点非常那个，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觉得，政府也都意识到海南包括三亚在新的规划中，把黄金珠宝产业作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龙头来这个打造规划的。为这个黄金珠宝产业在海南发展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家都意识到，黄金珠宝消费未来会成为海南旅游消费一个非常的亮点。黄金珠宝不光是首饰，也可以做成一些伴手礼产品。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珍珠的为元素的，包括其他配合海南其他的一些特色产品，包括沉香啦，包括花梨啦，配色做一些珍珠的伴手礼。美术产品，我们这条路是可以打通的，但是我们
0: 也是我们海南独有的，
1: 对吗？我们想把它真正打通啊！现在营业政府也倡导国潮产品进免税，像中国的丝绸啦、陶瓷啊、茶叶啊，国潮产品进免税、进免税销售，可以视为出口。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但是品类还没到珍珠，我想很快了。
0: 而接下来再叠加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的话，这个价格的优势和利润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1: 这个零关税还有减税制都在海南率先落地，会了这个税收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0: 那您觉得在品牌建设上还要怎么发力？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喜欢买一些日本品牌的珍珠，那边也是原产地，我们怎么去拓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1: 过去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是吧，这个日本珍珠是吧，在全球是领先的，包括是吧，天气啊，是吧，这个 Mickey Model 都是全球这个是吧最领先的。但是目前这二三十年嘛，中国珍珠也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打响了，在全球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是吧？但是品牌方面可能跟目前跟全球的品牌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是在不断的缩小。
0: 那您在产品创新上怎么把它做得更年轻化？
1: 这个年轻人喜欢个性化的东西，简单一点的，主要是要有设计感的。第二个，在价格上它能够承受，特别珍珠是首饰要靠设计的，是吧？我们希望这次要跟国内的这个珍珠首饰行业的设计大师们要在这里落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设计方面力量，可能在全球，在东南亚可是是吧，现在是吧最领先的。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师委员会在海南怎么来落？怎么来这个是吧？把这些年轻设计人群能够引到这里来。能够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
0: 所以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您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1: 目标我们就像是，在亚洲，在我们这个科技城这个产业呢，把我们的这个制造业，把这个加工能够做得很好，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能够两头在外吧，进口加工出去，为这个行业开辟更多的市场。我们一直说要打造百年老店、百年品牌，我们认为还是刚开始，现在有自贸港政策，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优势啊，这个条件更好了。
0: 对，感觉您虽然忙碌，但是能看到您精气神十足。
1: 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吧。反正我们叫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两年的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
0: 所以借着这股东风，您对于海润的这个期待越来越高。
1: 对，我们也很有信心吧，很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在海南做更好。作为一直是海南本土的珠宝企业，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政策的加持下，我们的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right,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0: 海南消博会的熙攘人潮中，马耳他大使度过了奇妙而充实的一天。从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到热烈的文化碰撞，他脸上始终挂着惊喜的笑容。那么在他心中，一座理想的展馆该是什么模样呢？一切悬念静待揭晓，下集精彩敬请期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很多鱼以珊瑚礁为家，这可能是珊瑚死而复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状况恶化的珊瑚对鱼的吸引力不大，藻类过度生长吞噬了白化的珊瑚。但在这里，鱼类以珊瑚上的藻类为食，维持了珊瑚礁的生态平衡，给了珊瑚复原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天哪，我们绕了一圈。我们在沃斯托克岛待了两天，完成了很完美的潜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2016年因气候变暖死亡的珊瑚礁在慢慢复原，这里有很多鱼，包括鲨鱼。沃斯托克岛的情况比我预想的理想很多。这里是全球最美的地方之一。
1: 今天政府科学家称，珊瑚白化为人类敲响警钟。珊瑚是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本应70华氏度的水域现已达到84华氏度，未来可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90华氏度，越来越多的珊瑚将因此死亡。
2: 气候变化可能将珊瑚礁变成一座座水下鬼城。
0: 你可能觉得珊瑚礁分布在热带地区，水温高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事实是，珊瑚的生活环境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南太平洋的大规模海洋热浪结束后，我们研究的珊瑚礁上有近一半的珊瑚死亡。4年后，我们的团队返回珊瑚礁重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完好无损的珊瑚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处珊瑚礁有极强的复原力。

0: 开始。
1: 你希望麦克风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低一点也没问题。
0: 好，低一点。
1: 低一点可以吗？可以了，请告诉我。
0: 好。喂喂。
1: 好，请稍等。和往常一样。第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12年过去了，还不知道我的名字。200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之前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我的工作是进行科学研究，把报告发表在科学期刊上。我的研究与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有关。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做的其实是为海洋写讣告。于是我决定退出学术界，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医生，告诉患者他将如何死去，讲述令人痛苦的细节，却无法提供治愈的方法。我联系了国家地理杂志，并提出了一个想法，我想去海洋中最狂野的地方，在为时已晚之前保护那些地方。原始海洋就这样诞生了。好多次探险，天哪，那时候我好年轻，一根白头发都没有。我的第一次探险是12年前去莱恩群岛南部，

当时那些岛屿没有受到保护，我们的目的是看看岛上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我组建了一支团队，团队成员大多是之前我在学术界的同事，他们都是专家。

第一次潜水时，我们发现了这处不可思议的珊瑚礁，连绵不绝的珊瑚，有的地方90%的海底被活珊瑚覆盖，周围都是鱼，其中包括很多鲨鱼。这里真是太漂亮了，我记得第一次潜水结束时，我和大家说，我从未有过如此完美的潜水体验，那种感觉仿佛进入了天堂。我还见到了从没想到有机会见到的生物，砗磲，成片的砗磲，一平方米大概有20多只这样大小的砗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原始珊瑚礁群，我仿佛进入了时光机，回到了500年前，发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那个世界如此原始，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珊瑚礁外观的看法。我当时想，地球上还有多少类似的地方，屈指可数。我们要确保这些地方能永远得到保护。我们和基里巴斯政府合作，确保群岛周围12英里内永久禁渔。

0: 今天气象局宣布，一个天气系统正在太平洋形成。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气象学家称其为哥斯拉级别的强厄尔尼诺天气系统。今天政府科学家称，珊瑚白化为人类敲响警钟。珊瑚是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这是健康珊瑚礁的样子，这是白化珊瑚礁的样子。本应70华氏度的水域，现已达到84华氏度，未来可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90华氏度。越来越多的珊瑚将因此死亡。
1: 气候变化可能将珊瑚礁变成一座座水下鬼城，人类将失去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甚至在太空你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2: 2009年，我们第一次来这里。2017年，气候变暖事件发生后，我们来自斯科利普斯研究所的朋友回到了这里。他们的发现令人心碎。珊瑚礁上一半的珊瑚已死亡，即使是世界上最原始的珊瑚礁，也无法忍受海水温度远高于平均温度水平长达16周。5年过去了，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想知道世界上最原始的珊瑚礁能否重获新生。2009年之后，原始海洋的团队不断壮大。我很开心，很多当时的成员依然还在。我和朋友们回到了我们深爱的地方，我们想知道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是非常有趣的人，你一定不想和无趣的人在船上一起生活一个月，即使他们是全球顶尖的专家。我很幸运，船上不仅有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还有很棒的摄制组，他们将从全新的维度，用专业的知识和想法，带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新老结合，这趟旅程注定是史诗般的。原始海洋刚创办时，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慢慢壮大，就像珊瑚礁一样，不同领域的人们围绕不同的物种进行不同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让原始海洋运转了起来，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海上航行两天到达，那里荒无人烟，甚至鲜有人类到访。我们的任务是重新探索、审视弗林特岛、沃斯托克岛、迁徙岛周围的水下世界。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解开珊瑚礁复原力的秘密，为海洋保护事业提供关键信息。捕鱼业压不垮海洋生态，一片海域得到很好的保护，海洋生物的数量几年内就能恢复过来。我们想知道受保护的珊瑚礁能否挺过全球变暖这一重大危机。
1: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全新的图像构建与图像分析工具观察珊瑚礁的变化，反复捕捉观察这些地方改变了我对珊瑚礁的理解。我们可以观察弗林特岛周围的情况，这其实和现场调查很类似。从水面出发，慢慢向下，离珊瑚礁越来越近。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数字构建的，是真实珊瑚礁的数字复制品。你可以通过放大看到最精细的细节，找到指定的珊瑚群。这是2013年的模型，这些都是珊瑚，包括冰珊瑚、杯形珊瑚等等。可以看到这一片都是珊瑚。然后我们来到4年后，这是2017年同一个地方的模型，颜色似乎不太对劲。这是什么颜色？看到了吗？这是珊瑚的骨架，珊瑚已经死了。杯形珊瑚、牡丹珊瑚，骨架上长满了藻类，骨架还在，但珊瑚已经死了。
0: 你可能觉得珊瑚礁分布在热带地区，水温高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事实是，珊瑚的生活环境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必须严格遵守金发姑娘原则。
2: 2015年、2016年，莱恩群岛南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高温袭击。珊瑚礁在温度极高的海水里连续浸泡了好几个月。
0: 珊瑚的耐热性到达极限，体内的虫黄藻被迫离开或死亡，珊瑚因此失去颜色。
2: 对珊瑚而言，最糟糕的是，它们失去了食物来源，白化的珊瑚只能挨饿。
1: 死去的珊瑚只留下了一副骨架，这就是所谓的珊瑚礁白化。
0: 珊瑚骨架为实现珊瑚礁上的生物多样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珊瑚礁上长满藻类后，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开始消失，比如虾、蟹、以此为家的鱼等等。这些小型动物是大型掠食动物的食物，慢慢的，大型掠食动物也离开了。
1: 这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如果海洋继续变暖，珊瑚礁将慢慢消失，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0: 奇的。
1: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在富林特岛，此行要造访的第一座岛，也是2009年我们第一次踏上原始海洋探险之旅后看到的第一座岛。军舰鸟和乌燕鸥在欢迎我们。12年过去了，我的感觉和当年一样，仿佛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0: 当时我们潜入水下，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水下世界。我们身边围绕着各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
1: 那些珊瑚礁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这里鲜有人烟，也没有人在珊瑚礁上捕鱼。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珊瑚，一层又一层，一簇又一簇，各式各样的珊瑚层层堆叠在一起。我仿佛回到了一个驻守在童年美好回忆里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原始、狂野、质朴。我希望这里还和之前一样。

0: 到底。
1: 出发前多做几个仰卧起坐就好了。对于此次探险，我又期待又紧张，毕竟珊瑚礁的情况不容乐观。
2: 最好的情况是珊瑚长回来了，最糟糕的情况是只有一半珊瑚存活，那就糟糕了。

我从水面缓缓下降，我看到了完好无损的珊瑚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处珊瑚礁有极强的复原力，他们回来了。就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了。要是不知道5年前发生了什么，我可能会觉得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

0: 我慢慢靠近，发现表面还是有一些死去的珊瑚。但底部满是刚长出来的珊瑚，这些珊瑚有的和死去的珊瑚属同一品种，有的属其他品种。这座原始珊瑚礁的底部长满了活珊瑚，可供它们生长的空间十分有限。这就像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如果你想新盖一栋摩天大楼，就必须先拆除一些旧建筑。现在部分珊瑚死去，新长出来的珊瑚有了生长空间，这是它们迅速扩张的好机会。
1: 珊瑚是这个星球上最迷人的生物之一。珊瑚虫和海葵很像，仔细看你会看到它们的小触手。珊瑚虫是群居动物，有自己的群落，每个群落有10000只仅仅。

0: 挨在一起的珊瑚虫组成。放大看，你会发现每个小点都是一只珊瑚虫。珊瑚虫的繁殖方式为无性繁殖，由母体长出新个体，个体不离开母体，最终形成相互连接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珊瑚。
1: 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累积，珊瑚礁形成了。
0: 珊瑚虫创造的不只是外观，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碳酸盐、石灰石以及珊瑚的骨骼。你看到的可能只是覆盖于表面的一层生物体，其实珊瑚的外层以及内部的支撑结构都由珊瑚虫创造。
2: 看着珊瑚礁在清澈的水里一层层生长，就像在重温过去的记忆。
0: 不相信珊瑚礁可以生长的人应该来这儿看看。天哪，我不记得见没见过这样的珊瑚礁，长满了珊瑚。我还是很震惊。很酷吧？要再来一次吗？
2: 再来一次。很不错，但这只是一处珊瑚礁。
0: 一、二、三，出发。可以了，好，走吧。
2: 进行科学研究时，你必须前往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对整体情况有更精准的了解。
0: 我们正在把水下拍到的照片拼在一起，形成一张相对更完整的海底照片。我们用相机拍下海底珊瑚礁的样子，模仿割草机上下上下，然后再横向来一遍。45分钟能拍两三千张照片。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很多珊瑚礁鱼类一动不动，就像小丑鱼尼莫一样，他们喜欢待在家里。你可能一个小时前看到了它，一个小时后你返回时它还在那儿。从这样的角度看，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生物真的很有趣。

0: 拍好后浮出水面，下载数据传到电脑里，就能得到一座数字珊瑚礁了。调整方向时，我注意到有一根指针从珊瑚里冒了出来，那是2017年我们放在那里的，四年前露在外面的大概有这么高，现在只有这么高了。
1: 长得很快。
0: 没错，大多数情况下，珊瑚礁生长的本质是竞争生存空间。有的珊瑚会越长越大，比如台表鹿角珊瑚，一颗珊瑚长得很高大，另一颗珊瑚为了生存只能长得更大。生长或许只是它们摆脱问题的一种方式。我完全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四年里，珊瑚礁群变得越来越大。
2: 最让我们震惊的是，2021年的珊瑚覆盖率比2009年高出了不少。原因有二：世界上很少有地方你可以说这里的珊瑚比12年前多；另外，此处的珊瑚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复原，这让人们对珊瑚礁的复原力有了新的期许。至少在受人类影响较小的地方，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座珊瑚礁的生长速度超出了珊瑚生物学

0: 学家的想象，这是座超级珊瑚礁。
1: 这证明了完整的珊瑚礁具备超能力，它们可以在受损后复原，而我们要做的则是赋予它们复原的机会，不继续伤害它们，让它们有机会抵抗气候变化。
0: 我们在弗林特岛的发现证明了珊瑚礁是可以复原的。我们将在第二站沃斯托克岛继续测试珊瑚礁的复原力，同时利用先进技术进入珊瑚的记忆世界。
1: 我叫迈克尔·福克斯，我与安妮·科恩博士合作。安妮的实验室开创性地开发使用长寿珊瑚物种的骨骼核心，
2: 可以测量一下，看看它长得有多快。珊瑚骨架是我的一生所爱，真的很酷。我们这里保存了数百个珊瑚核心，它们来自太平洋、大西洋的26个珊瑚礁系统。我们最古老的活珊瑚诞生于500年前，但我们也有来自上一个冰期的珊瑚，它拥有12.5万年的历史。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仍能知晓它们的秘密。你在珊瑚礁上潜水时看到的是每个珊瑚群有生命的部分，只有顶部的几毫米是有生命的，其余的都是骨架，而每副骨架都包含了大量信息。这些骨架组成了一条时间线，就像一本日历。我们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2015年热浪出现的时间，2010年热浪出现的时间。这有点像珊瑚的记忆被锁在了骨骼中，我们可以借此了解珊瑚经历了什么。
1: 通过珊瑚核心，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珊瑚表面是有生命的，2016年白化事件发生，珊瑚的一部分死亡。这颗珊瑚在同一地点持续生长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通过骨骼追溯到它开始生长的时间，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最让我兴奋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于2016年白化死亡的证据，就是这条线。2016年之后，气温回落，它开始慢慢恢复。这一部分都是2016年之后长出来的。只有受到最极端白化事件的影响，珊瑚才会呈现这样的生长状态。因此2016年发生的白化事件对珊瑚产生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我们把珊瑚核心带回实验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建构数字档案。
2: 真的很不可思议，这就像拿到了珊瑚一生的小传，重要性无需多言。珊瑚在和我们对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拯救珊瑚。他们在和我们对话。
0: 如果珊瑚礁明天消失，我们将失去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失去海洋中的大量物种，很多热带国家将失去珊瑚礁的保护。珊瑚礁可以防止海浪破坏海岸，数百万

案人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威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失去让我们的星球如此美好的元素之一。

0: 谢谢，这次潜水很棒，上船后感觉更棒了，因为一只鸟爱上了我。它不可能一直站我头上。哎呦，他不想走，
1: 他可能没见过这么多人。
0: 没错，
1: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珊瑚礁，无与伦比。谢谢沃斯托克岛。2009年，我们见过的景象还在。我们还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蓝礁，大片海底被蓝色珊瑚覆盖，看上去就像一朵朵巨大的玫瑰。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珊瑚园。那些珊瑚应该是气候变暖事件后5年内长出来的，有很多品种它们之前消亡了，5年后又重新焕发生机，形成了比之前更美的全新的珊瑚礁。这足以证明珊瑚礁拥有极强的复原力。不同种类的珊瑚在空处竞相生长，珊瑚礁涅槃重生。

0: 很多鱼以珊瑚礁为家，这可能是珊瑚死而复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状况恶化的珊瑚对鱼的吸引力不大，藻类过度生长吞噬了白化的珊瑚。但在这里，鱼类以珊瑚上的藻类为食，维持了珊瑚礁的生态平衡，给了珊瑚复原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天哪，我们绕了一圈。我们在沃斯托克岛待了两天，完成了很完美的潜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2016年因气候变暖死亡的珊瑚礁在慢慢复原，这里有很多鱼，包括鲨鱼。沃斯托克岛的情况比我预想的理想很多。这里是全球最美的地方之一。可惜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前往下一站迁徙岛。第一次看卫星照片时，我被岛上的西湖吸引，蓝色、青绿色的水域几乎布满岛屿，珊瑚礁藏于水下。当时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去西湖看看，我们要探索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要去西湖。2009年时，西湖里生活着很多砗磲和漂亮的珊瑚。
1: 砗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颜色，贝壳张开后，你能看到蓝色、绿色等各种鲜艳的颜色，充满活力。当几十只、成百上千只砗磲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一定会大呼不可思议。

0: 会觉得博物馆里的画作被搬到了眼前。
1: 但2016年，大多数砗磲、珊瑚纷纷死亡。我们想知道它们是否已复原，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我们惊讶于珊瑚的复原速度。现在的珊瑚看上去几乎和12年前没什么两样。但砗磲的恢复情况不佳。我们沿着礁石游了1个小时，一只活的都没见到，只有死亡后留下的壳。砗磲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砗磲是滤食性贝类，用鳃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它们就像西湖的滤水器。2009年，我们发现这里有着太平洋中最干净的西湖水。如今情况大不如往昔，西湖中的微生物数量正迅速增长，而我们可能永远地失去了生态系统的过滤功能。这里的珊瑚礁复原了一部分，但没完全复原。
1: 离开时我的确有些失望，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景象之一可能不会再出现了。所有人类都应该得到警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类改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也有所回应，我们也回不到过去了，地球再也回不到被人类人为改变前的样子了。
0: 一些物种将随着气候变暖消失，砗磲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物种或许可以在一次次全球变暖事件的间隙复原，珊瑚就是其中之一。
1: 从珊瑚礁的死亡率达到50%到90%的珊瑚看上去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大自然也在尽自己的全力。

0: 我们还有机会为珊瑚礁争取时间。如果我们能像基里巴斯政府那样采取保护措施，我们还能留住很多令人惊叹的珊瑚礁。全球的人类都应该知道这点。
1: 如果能发现刚长出来的珊瑚，那自然令人欣喜。我们的发现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的珊瑚数量和气候变暖事件发生前一样多。根据掌握的数据，我认为我们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莱恩群岛南部的珊瑚拥有如此强大的复原力。答案就是保护。没有人在这些海域捕鱼，鱼类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鱼可以让珊瑚礁保持洁净，珊瑚的数量自然会慢慢恢复。
2: 珊瑚礁没有放弃自己，它们很努力地恢复，这就是韧性。我们了解了珊瑚礁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在超级珊瑚礁身上看到的。
1: 我们如释重负，但也不会盲目乐观。现在的问题是，珊瑚能否在下次气候变暖事件后复原？如果气候变暖事件频繁发生，他们要如何应对？他们还有时间复原吗？保护珊瑚礁迫在眉睫。他们的现状提醒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剩下的原始珊瑚礁。只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才会像我们在莱恩群岛南部看到的那样，生机勃勃。原始不代表不做出任何改变，它代表着坚强、坚韧。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复原力极强的珊瑚礁的特点之一。如果我们2030年回到这里，这里的珊瑚和鱼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无论如何，我相信珊瑚礁的复原力将一直保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2: 说好个屁！
3: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2: 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4: 你跟我妈道歉。
3: 我给他道歉，我娶了他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他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
5: 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的。
1: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6: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1: 走走，现在就走啊。
6: 走，别不放心，走，我去看啊。
7: 哎，您稍等一下啊。
8: 哎，好。
7: 哎，叔叔，您听我解释，是乔女士和孟女士委托我来卖房子。
3: 不听、
7: 哎，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3: 不听，听不着啊。
9: 哎呀，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10: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9: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10: 爸。啊？你什么？你别着急，
9: 你快去。

0: 不是，
1: 你去帮他，你去帮他，你去去去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0: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我去啊。
1: 过去过去。
0: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2: 不对不对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生跟这个症状一样。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啊，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一样的。你看，
0: 你看我，你看。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2: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0: 我拿了，你在这歇着吧啊。
3: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呀，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你说，哎，
4: 哎呀，这是作孽呀！哎呀，
3: 我就说，你说这人活着，你说，哎，
4: 过好每一天。
3: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4: 对，
2: 哎呀。医生，
3: 咱不能在家呀，咱不懂。
2: 哎呦，起来吧。哎呦，大夫，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5: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2: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5: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6: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上牌去。哎，大夫，
2: 我这疼的现在。
5: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6: 最近不太行了，睡不了。
5: 饮食呢？
0: 爸，爸，药开完了，走吧。
2: 刚刚。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大大。
0: 说什么呢，爸？
2: 娜娜，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啊，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
0: 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走走走走走。
2: 记得给爸爸烧。
0: 哎呀，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2: 娜娜，
0: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1: 老郑，老郑，到哪儿了？
7: 快到了，你一会儿在车上找我吧。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啊。
2: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
0: 哎，爸，你慢点，你去哪儿啊，爸？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

0: 你看一眼这样行吗？干嘛呢？挺好的。哎，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
1: 我就是担心啊，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0: 到时候再说吧。
1: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太行。
0: 她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
1: 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了，你看，都搂我的一块了，你看。哎呦，我不行了，娜娜，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呦，我不行了。啊！
2: 哎，爸，爸，你干嘛呀？爸，哎，妈，护士有人吗？
1: 哪来？
2: 妈，帮帮忙呗！爸，
1: 我叫医生。
3: 爸爸快死了，说什么呢？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家属签字。
1: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我不光肚子疼，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3: 您说没事儿吧？
1: 我不走。哎呀，
3: 没事儿。
1: 我真的不行了，娜娜。
3: 嗯。
1: 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突然都拖到医院里来了。陶大磊，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知不知道？郑明，
3: 你算是个啥呀？婉清，不，婉清是你叫的呀，婉清。
1: 你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呀。
3: 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1: 行政呢？哎呦，你有本事你别走啊！这里是医院，
2: 小点声。那我疼还不能哼哼啊？哎呀，爸，行了，这还有别的人呢啊！哎呀，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来，
1: 你干嘛？
3: 郑斌是来给我送文件的，你爱信不信？
1: 哎，你看你妈她现在对我什么态度的？ 娜娜，哎呀，那，你们可真行啊！ 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还去取什么文件？取文件需要搂搂抱抱的。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骗谁呢？
0: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1: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0: 你是断手还是断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我给你做了半辈子饭，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我做，娜娜，来，我去做。
2: 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1: 我不吃你也得做。
2: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着去，坐，我扶你。
1: 这回又疼了。
2: 走。
1: 哎呦，
2: 别滋儿吧。
1: 我做点清淡的啊。

0: 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她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0: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
2: 爸，你说你得的也不是。

0: 是什么绝症？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1: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0: 什么向不向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还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啊。
1: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时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这。
0: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2: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0: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2: 那你要的报告啊，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事儿？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0: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
2: 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0: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3: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0: 行，我走。从今以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啊、哦，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啊、哦，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0: 行，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
2: 嗯，你先慢走啊。哎，
0: 好嘞，
2: 我送一下。哎，
0: 姐，你不用送了。
2: 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0: 有，姐，我可以让负责那块区域的同事给你介绍。姐，你对租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2: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0: 好，那我明白了。回头和您联系。

0: 那我先走了，谢谢啊。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哎呀，别
1: 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对，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哎。
1: 那个新房怎么样了？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0: 我不去了，让衣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1: 不是，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2: 明天我去问问。
3: 不用问了，我不买。
1: 您不买，您盯上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姐，
0: 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1: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哎呀，妈，您胡说些什么呀？我……
3: 哎呀，我没胡说，我都八十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1: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就。
4: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嗯，好看。哎，好，谢谢啊。
5: 好，谢谢。
4: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6: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7: 叔，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收业主委托，那就得来代客户看房的。
8: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9: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
10: 这可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过完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11: 跟我们出去聊聊吧。
12: 好，那到我店里聊啊。
10: 真没事儿，这房子啊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13: 真是欺人太甚！
14: 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开门！他要干什么呀？他！
15: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边装死！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6: 开门！
15: 把门给他开开，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砍我！
14: 我自己的房子怎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15: 别跟他动气，把刀放下！呸！
14: 哎呦，我也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15: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14: 李姐，你敢？
16: 那就把刀放下！
14: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
15: 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 你给我开门！开门！
16: 门没办法，开门！别门！妈，你个妈！妈，你承认，你胡搅蛮缠，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出去挣钱，我养家，你知道我做，你穿的我买我洗，这个家里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你说我们俩睡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15: 那楼上房是我的，
16: 放屁！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关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15: 哎呀！ 都是你们不讲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16: 爸，爸，你清醒一点行吗？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了。
17: 求求你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的找房子了，房钱我也会付的。这个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说假惺惺的，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
1: 我要不是你女儿，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我不吃你卖的饭。
0: 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
1: 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0: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别想以前的事儿。
1: 刚才刀悲伤了你吧？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2: 谢师傅。
0: 东西齐了，上车吧。
2: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1: 那行，没事。
2: 谢谢啊。咱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怎么都是过。
2: 以后别炒股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也能给我打电话。
3: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伤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走，是吧？走，快走。

0: 是骂的啊，这是我们的问题。
1: 但你能不能先撤诉啊？
2: 你什么时候钱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3: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1: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0: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2: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

0: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1: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1: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2: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3: 妈，觉得怡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笑>不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怡锦来给我收拾。
0: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3: 就像你和秋霞一样。
2: 我就知道什么时候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什么时候离的呀？一年多了。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瞒着我。
3: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的。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2: 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0: 妈，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啥意思？没事儿。 就是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阿姨，手印。
1: 我擦擦手。
0: 不行吧，阿姨？之后安排好过户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2: 好，谢谢啊。啊，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
3: 是啊，终于踏实了。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1: 这就走啊？
3: 后边的事儿就靠一姐了。
1: 放心吧，这些事儿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办了。
3: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1: 没听老二说过呀？是不是有事啊？
3: 他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到了发个信息。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4: 会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
5: 阿婉清，你在家吗？晚上过来吃饭呢？
6: 不了，姐，我今天已经出差了。
1: 出差了？哦，怪不得娜娜突然回上海了呢。
5: 那个，我给家里找的阿姨，后天就能来上班了。
6: 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一阵子，你照顾好妈和自己好吗？有事儿打给老三。
1: 哎，那你要是回来之前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钱呢？
1: 哎，不用管，不用管，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呢？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那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大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啊。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这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阵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你
1: 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嗯，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她吗？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呀，你们家呀，也就老太太镇得住她。
2: 哎，陶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

0: 不让找就不让找呗，这么厉害，不是太欺负人了。
1: 喂，姐，又怎么了？
2: 我今天去你家了，陶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1: 你让他去？
2: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3: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2: 从小你跟男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1: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2: 我没有那个
3: 意思，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2: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3: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妈那儿，你觉得这样好吗？
1: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2: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
1: 大妈就疼你和以安，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3: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2: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呢？
3: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1: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2: 还没有。
3: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
2: 你躲着不见我。
1: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3: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4: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1: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5: 婉晴，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
1: 儿。你怎么来了？
5: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1: 出去、啊、
5: 怎么了？其实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1: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

0: 已经放在办公桌上，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1: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0: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1: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0: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1: 我听明白了。

0: 妈，我买了那个体检的套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检查检查。
1: 没事，干嘛要去医院往医院跑啊？不去不去。
0: 每个人都得体检，每年，年纪大了更得是，一年两次啊。
1: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2: 哎呀，一锦说的对，你去体检吧，就去吧。晚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1: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2: 哎呦，
0: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2: 晚清没跟你说呀？
1: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2: 晚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阵子又要忙着中检，又要忙着申报黄教授那个航天助推器研发的重点项目，我真觉得自己快吃不消了。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4: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3: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5: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3: 那可不是，
5: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的。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3: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4: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3: 走吧。

0: 是出事儿了吗？
1: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2: 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
0: 什么手术？
2: 乳腺癌。
1: 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
3: 乳腺癌。
0: 那我现在回去。
1: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

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

0: 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

0: 冰纸怎么办？再极旋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0: 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0: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过夏恩，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好吗？
1: 诚意呢？
0: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1: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0: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残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0: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不从宁远，
0: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黄素梅同意了，属下这就去安排。
2: 不，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1: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2: 属下有所听闻。
1: 哦，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荒。 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3: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

0: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传交的。

们，这是亚斌给你的信。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为什么？

0: 沈曼的需要这东西，我就把它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她3天，才让她断气。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这就是我看中她的地方。从此，在她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她稍稍心安。
1: 他的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
2: 足以让他坐稳青山，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3: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4: 可是校长，
3: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
4: 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通发现。
5: 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
3: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5: 那要是普通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5: 知道了。
3: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了。

0: 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
1: 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霍建明。说句心里话，霍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蜂巢。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2: 为什么？
1: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0: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
2: 还没到九点呢。

0: 校长，稍安勿躁。
1: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姐，普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9点。黄素梅，放了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虎贩，把黑匣子拿过来。虎贩，你要干什么？先把夏安放。
0: 等一下，兰儿，黄素梅，你真的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
2: 有点复杂，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1: 直到我这双腿，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求你，宗哥，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宗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来儿的。
2: 我对天发誓，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兰儿，他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我会一直等你到永久。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

0: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

0: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文娱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

0: 耐用，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

0: 砂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

0: 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

0: 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1: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8: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and migrants from Iceland
9: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1: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2: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3: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17: 你也不收
18: 钱，在那就别干了。
13: 张爸，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0: 我吃不下了，你吃。
10: 别浪费啊，鲁家来。
20: 鲁家，
10: 鲁家，
20: 鲁家，
10: 鲁家，
20: 鲁家，
10: 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一块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我们看到目前第一轮的领先榜上啊，在榜首位置非常令人惊喜的看到了中国球员周艳涵的身影。那周艳涵今年刚满18岁啊，他在比赛的第一轮是交出了负8的62杆，尤其是在收尾的时候呢，一记老鹰惊艳全场，获得了第一轮的单独领先。另外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奈德、拉斐尔·卡布雷亚·贝罗等6位球员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3位。那周艳涵也是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啊，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轮是从10号洞出发，从13到16洞的4洞区间里就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啊3连鸟，在6号洞又是增添了1只小鸟。最惊艳的时刻呢，就是在收官的5杆洞9号洞啊，2杆攻上果岭之后呢，推进了一个近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是以-8的成绩独占榜首。那尽管第一轮的比赛还没有全部的结束啊，但是-8这个成绩在这轮下来应该极少有球员有机会啊能够超过他。这个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尔施瓦茨湖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那这里打球呢风景确实是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周艳涵今天是一早出发啊，当然他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呢，比赛的条件也是比较的理想，晴朗的天气下风力也不是很大。施瓦布，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那这个球场呢，也是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同时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排在第465位的年轻的承办球场。本德维斯伯格同样来自奥地利的名将。我们看到随着比赛的进程推进啊，下午出发的球员会受到一点风的影响。林德伯格9号洞第3杆

施瓦布在石壕洞公国岭。那这个球场呢，1987年就开业了，被誉为是阿尔卑斯的宝石。那原本的球场呢，是一个72杆的锦标赛季球场，也是为了承办比赛呢，特意对球场进行了一些调整跟重塑。首先是标准杆调整到了70杆，另外在1号洞、4号洞、5号洞、6号洞、8号洞和13洞呢，是重新建造了符合赛事标准的发球台。同样的长草跟球道也是，包括沙坑也是进行了部分的优化。那这个球场的前9洞地势相对啊要平坦一些，球道非常的开阔，而后9洞更加接近山地球场，起伏比较大，非常考验球手的策略跟这个精准。来看德国球员肖特，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好球，这只 birdie 啊顶平了积分卡，重新回到了伊文帕。9洞下来，一个 bogey 和一只小鸟。9号洞，威斯伯格这边，这场比赛啊，这个前后9洞是跟球场原本的设计啊进行了一个对调，原本的前9变成了比赛的后9。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球员。也是上周比赛啊，速迪奥公开赛的冠军，这个冠军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冠军荒。9号洞第二杆，来看一下这杆的落点如何。

好，十号洞的国领这边，法国球员朱利安，这是小鸟推，目前是负四的成绩，走一个左线。哦，好球！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这个路线没问题，但是小球在下坡之后啊，速度起来之后撞到了旗杆，弹了出来。八号洞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四杆洞，嗯，不错。那球场所在地呢，基斯比尔呢，除了高尔夫之外呢，本身它还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冬季的运动圣地。那这里毕竟是毗邻阿尔卑斯山脉啊，冬天的滑雪场啊，包括当然这个山脉呢，除了冬季之外，夏天也是徒步跟山地车爱好者的一个理想的运动场所。同时呢，这个球场的所在地的海拔差不多达到了800米，因此呢，这个边上的施瓦茨湖，也是坐拥着高山湖景，这里也是会有一些水上的运动。而且球场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啊，据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机场大概是80公里，距离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啊160公里都不算远。好，斯特尼的第三杆，沙哈拉十号洞老鹰推，

九号洞国岭后方的回切，整个国岭呢正好处在一个上坡的位置，而且这个坡度是非常的大啊。施瓦布的第二杆，十一洞。安德鲁·约翰斯顿也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球场男子职业 T 台的这个坡度值是达到了135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斯托尼九号洞回推的帕，没问题，这一洞成功的救到了帕，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九洞下来是-3的成绩。十号洞看林德伯格，目前是-3。那这场比赛呢，是总共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除了周艳涵之外呢，还有丁文一跟吴阿顺。第一轮下来呢，两位中国球员啊出发稍微晚一点，但是整个比赛过程相对也是比较的顺利。丁文一是打出了一个两鸟一 bogey 69杆的成绩，吴阿顺是最晚出发的啊，他是打出了三鸟一 bogey， 但是呢有一个 double， 最终是一 even par 的成绩。那吴阿顺目前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是排在137位啊，他还需要更多的积分来确保之后的参赛资格。林德伯格十号洞老鹰推，从这边国岭看过去啊，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棒。已经是推得相当棒了。

来，施瓦布11洞，果岭上推 birdie。哎呦，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力道，这个线应该是把握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本德维斯伯格十号洞，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啊，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林子伯格十号洞也是绝佳的抓鸟的

0: 选的话，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周艳涵负八的成绩啊，无人能够撼动。里卡多·戈维亚负七依旧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梦想，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在这场奥地利的国家级公开赛的第一轮比赛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取得了单独领先。周艳涵上个月啊才刚刚满18岁，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那周艳涵其实在17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拿到了中巡赛的奖金王的头衔，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啊有11场中巡赛的胜利，其中有7场来自于上个赛季，并且在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呢他拿到了一个并列第3的好成绩。尽管在这个赛季啊欧洲系列回杆赛之前在西班牙和比利时啊都没有能够取得特别理想的成绩，但是给人感觉啊似乎已经开始逐渐的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站稳了脚跟。毕竟作为最年轻的这个会员啊，他在心态上啊不需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心理包袱。约翰斯顿这球非常的漂亮，打到旗杆的右侧，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十号洞斯特尼第4杆，11洞这边肖特，龚国岭稍微偏了一点，

德维斯伯格，是一栋第三杆。这场比赛呢，本土球员当中啊，也是基本上是全军出动，本土军团。那世界排名第十八位的塞普斯特拉卡呢，是奥地利球员当中啊世界排名最高的，这也是他2018年之后第一次在本土家乡参加比赛。林德伯格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左线，十二洞朱利安，这个前后九洞一切换之后啊，整个球场的风格给人感觉是一个骤变啊，尤其是在后九精准度需要对球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斯特尼保帕推没问题，

来看约翰斯顿，近在咫尺的小鸟推。这一推是力道大了啊，磕到洞杯的左侧弹了出来。好，十二洞 T 台看林德伯格，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这个成功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整个来到这个后九之后啊，球道突然间变得非常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变得非常的浓密啊，开球必须要直。

同时呢，在整个后九这个阶段呢，果岭的面积也会相对要小很多。非常漂亮。来看维斯伯格十二洞的第二杆公果岭。

约翰斯顿，非常明显的脖领上的这个上扑啊，抓一个右线，十一洞理查德斯特尼也是上坡的小鸟推，这个坡度起伏非常的大，在这个摄像机几乎是平直的视角下也能够明显的看出起伏。主链是三洞，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是一栋理查德斯特尼的宝帕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距离，好在这次也是成功的救回了帕，目前还是负三的成绩，依旧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韦斯伯格，这不是一个他擅长的推杆距离啊，稍微偏左了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一点洞杯口了。

今天是四个 birdie 零 bogey。杜普雷塞尔，来自南非的球员，十三洞保帕推。瞄着这个右线啊，但是力道感觉不太够。丹尼尔·希利尔，十二洞龚国岭。嗯，还不错。停住，停住，好，没问题。十三洞，三杆洞啊，这洞是有一杆进洞大奖的，本德维斯伯格。嗯，今天插着一个靠国岭中段的起位。嗯，斯特尼这边十二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啊。依旧还是没能抓鸟啊，不过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十四洞施瓦布小鸟推，嗯，好球，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十三洞看维斯伯格走一个左线，但这个线不够啊。

主链是自动这边下坡一个左线，坡很大，推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谨慎，

林德伯格，这是十三栋的宝帕推。刚才的小鸟推呢，这个感觉就完全没在线上啊。好，十四栋的 T 台威斯伯格，一个四百码的四干洞。不错。查卡拉十四栋推 Birdie， 目前是负四的成绩。差一点点啊，也是挂到了洞杯的左沿，而且我们注意到球速还是很快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十五洞施瓦布，短了一点。再看约翰斯顿，整个后九啊，感觉都是一路在沿着这个上坡啊往上走。这个龚国林也是短了一点。十四洞来看威斯伯格。

0: I'll be good.
1: 嗯，好球。球停得很稳啊，几乎没有多余的弹跳。来看朱利安十五洞公国岭466码的四杆洞。现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啊，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是周艳涵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里卡多·戈维亚要论年纪啊，比周艳涵大了整整16岁。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拿到了4场比赛的前十，不过呢，也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冠军，也是在争取个人的首胜。斯特尼13洞推 Birdy 走右线，稍微大了一点。还是没有出现 Birdy 啊，在后来到后九之后。林德伯格这次感觉很像啊，差一点点

刷步16洞可以 birdie。太可惜了，就停在洞杯口，而且小球应该有三分之一啊，已经悬在了洞杯之上啊。这时候可能需要祈祷来一阵大风，感觉都不止三分之一啊，可能这个角度看啊，还是距离掉进洞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肖特14洞，9回1个帕，目前是even帕的成绩。

吴阿顺啊一样的成绩。十五洞朱利安小鸟推，方向没问题啊，但球速太快了，也是磕到之后弹了出来。十八洞，篮球员乔丹的收官 birdie 好球。这个收官洞给调整成三杆洞之后啊，正好这附近呢是有一片非常大的景观看台啊，也是直接欣赏比赛结尾的一个绝佳的位置。甘博格十四洞攻国岭，不错，在打了一个小左举之后啊，停在国岭的靠近边缘的位置。单调西里尔这杆出问题了，来看最后落到哪儿啊？还行啊，其实也是上了国岭，今天插了一个左旗，非常靠左的旗杆位，195码的三杆洞。第十六洞来看施瓦布，偏了啊，今天插的是右边的旗位。斯特尼后久还没有出现过 birdie 啊，这是一个比较擅长的距离。又是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沿转了过去。十四洞甘伯格回推是下坡，

十五洞，来看这次沙坑球的处理，林德伯格。这边长草还是很茂密啊，也很深，感觉是整个球都陷进去了。十六洞，朱利安，看啊，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左线，

好球啊！这个球速是很快啊，感觉有可能会撞出去，但是不拔旗杆啊，恰好也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啊。小球撞杆之后掉进洞。沙布今天是四个 birdie， 两个 bogey。林德伯格十五洞保帕推，这个距离啊有点悬。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一个 bogey， 成绩跌落到负三。十六洞查卡拉，右线抓多了。好，十七洞球到这边，朱利安准备攻果岭，球在长草当中啊。

球，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五只小鸟成绩来到负5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领先榜从一至并列第三的这个位次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依旧是中国球员周艳涵负8的成绩单独领先，今天打出了惊艳的62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高尔夫您带来的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集锦。现在第一轮这个进程呢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领先榜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是中国小将周艳涵，他在第一轮打出了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2杆。另外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落后一杆。甘博格15洞。那本土军团当中呢，世界排名第18位的斯特拉卡也是继2018年之后啊，首次参加了这场自己国家的公开赛。他呢也是之前在美巡赛上啊赢下过4个冠军，并且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在第一轮是打出了一个-3的67杆，也是期待着能在自己的家乡拿到自己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同时呢，苏格兰老将马克沃伦啊也是在这场比赛迎来了个人的50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经历啊，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一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2020年的赛事冠军。甘博格15洞推一点右线，哎呦，差一点点啊，力道只差了这么一点，小球在洞杯口拐过去了，太可惜了。16洞，林德伯格

眼看着球就要掉进去啊，真是最终的结果让人是觉得非常的揪心啊，很可惜。现在维斯伯格也是吞下了本轮的第一个 bogey， 15洞丹尼尔希利尔

林德伯格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右眼。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 成绩跌到了负二。耍布来到了收官的十八洞。好球！好的，最终结果很不错啊，砸到果岭边缘之后啊，又回滚到了这个果岭边缘之内，果岭环之内。甘博格十六洞也是三杆洞，195码。

17栋这边来看威斯伯格，看来这开球也不是很理想啊。今天他的上球道率也不是特别的高，也没有找到球的落点啊。看起来可能是在球道左侧的这片长草当中。好，再次回到18栋的 T 台来看主联。击球很直啊，可惜稍微大了一点。布林前端，法国球员吉拉蒙德盖，一个长距离上坡推，目前是-3的成绩，力道还是不够啊。好，约翰斯顿也是来到了18栋的 T 台。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棋位图啊，距离前端滚顶前端14码，距离左侧4码。停住，非常不错。16栋甘伯格推 birdie， 目前是-1的成绩。掉线了啊。16栋丹尼尔·希利尔，瞄一个左线，但是小球啊，好像这个完全不在线上。18栋国岭这边施瓦布先来推小鸟推，目前-2的成绩。哦，差一点点，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力道。这样的话-2的成绩结束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抓到了4只 birdie， 但是也吞下了2个 bogey。这边17栋威斯伯格攻国岭的一杆。冲到了国岭后方。理查德斯特尼16栋。

0: 往怕推，这个第二个 bogey 了。好，再回到十八洞的果岭这边看约翰斯顿，这个角度啊，能看出明显是果岭是后方要高一点啊，没问题，抓到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三。今天总共是五鸟两个 bogey， 两个 bogey 都是在后九出现啊。因为按比赛的这个球场的这个设置呢，前九来讲相对平坦，而后九完全是要面对坡度的挑战。十八洞朱利安这边是保帕推，也没问题。目前啊，大部分球员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中国球员周艳涵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啊，也希望他在第二轮依旧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位上赛季中巡赛的奖金王，在自己十七岁的时候就赢下了七场中巡赛的胜利，本赛季也就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然后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排在五加球第五位的，这是朱连十八洞攻果岭的一杆，打得非常的直。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十五洞甘伯格的小鸟推，走一个右线，线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在洞杯口掉线了。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本德维斯伯格在帕五的十号洞第三杆攻果岭，打到七杆的正后方。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德国球员肖特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 birdie， 这只鸟呢也帮助他的成绩啊重新回到了even par。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来看左至右的线再向左转过去啊，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加速。法国球员这一洞上演了精彩的长推杆。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

0: 它的嘴巴红。
1: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0: 见？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1: 哦，搂鹰。
0: 那个是凤头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哎，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0: 哎，
1: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了。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3: I think this program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4: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3: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
4: 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3: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
2: 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3: 老五
4: 啊，
3: 哎，
4: 我们来了，
3: 姐，
4: 嗯，
3: 给。
4: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4: 哦，这还有一间，嗯，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4: 是，
3: 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4: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
4: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3: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厕所。
1: 哦，行，出门右拐走到底。
3: 哎，我知道。
1: 你坐，姐，坐着说。
3: 这衣服别管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3: 哎呀，我不嫌弃。
1: 来，坐。
3: 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4: 是，算是上轨道了。
3: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4: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3: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4: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1: 我一直都有脑子。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下啊。
1: 行了，去查查。哎，
0: 好刺激。
2: 请输入密码。
0: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1: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1: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1: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0: 给你看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3: 那能搬哪儿去啊？
0: 严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
3: 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嗯，
1: 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她奶倒是也说了，说去她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她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0: 可以。
1: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住。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懒？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4: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5: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4: 就是这意思啊。
5: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4: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5: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4: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5: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
4: 怎么打算？
5: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4: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5: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4: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5: 想办法呗。
4: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5: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6: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7: 慢慢等会儿啊。
6: 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呢？说实话，
0: 倒数第5。
1: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2: 小环，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酒。
2: 啊，酒。
3: 酒。
1: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爸爸平安归来。

0: 你要是真的想出来了，就别再想了。
1: 经理死了，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0: 那我是无罪的。
1: 当然，你没罪。
0: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是无辜的，我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你说什么呢？
1: 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0: 无所谓。
1: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0: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
1: 我也下过岗。
0: 3节和3解封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在，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0: 被迷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嘉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1: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那我没做过那些妈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0: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让他洗好
4: 了，
3: 你
4: 加
3: 嘛，
4: 都
3: 胖
4: 了，
3: 再
4: 加
3: 点，
4: 都
3: 上，
5: 还给老师多加一点。
6: 哎，慢点，慢点，
7: 慢点，
6: 可以，可以，
7: 上
6: 多加
8: 点。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9: 嗯，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9: 老四，
7: 欢
9: 迎你回来，来，
5: 嗯，恭喜啊，四姐，
9: 来。
11: 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2: 小梁，吃猪肉，猪肉烧的好吃。
5: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1: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啊，
11: 是吗？
0: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还领上结婚证了。
11: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2: 灵儿，吃虾啊！嗯，虾。
11: 嗯，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2: 嗯，给你包吧。哎，

0: 点好。
1: 嗯，
0: 来吃虾。
2: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3: 好的，
1: 给他蘸点行吗？
4: 光明让吃。
5: 嗯，光明让饼
6: 啊。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
0: 嗯，也是，参加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1: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0: 那峰峰住哪儿
3: 了？我上高职。
1: 对，高职。
7: 嗯，高职挺好，知足了。
2: 嗯，我说个事儿啊。
6: 嗯。
2: 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7: 啊？
6: 为什么呀？
8: 妈，怎么回事啊？
2: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1: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2: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1: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
2: 侯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8: 是是是。
9: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8: 要不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10: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11: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
7: 来来来，
0: 您喝吧，
7: 喝一个，喝一个，喝吧，来，啊。
2: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0: 哎呀，李姐，
2: 李姐什么呀？李姐，
0: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2: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0: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2: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0: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2: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0: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2: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0: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的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啊，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0: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教育。
0: 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出来。
0: 好，哎呀，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呦，喝下了，好了。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嗯，心脏出来。哎，行行，我也捅捅。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江南林业大学？嗯。
1: 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0: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哦，那好地方。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哎呀，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挺好，挺好。<笑><笑>
2: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我比你都急，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嗯。哎，
3: 三姐，吃冰棍。
4: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3: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2: 林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
4: 我不吃。哎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就得吹空调。
3: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4: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3: 嗯。
4: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3: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哼。
4: 你知道什么叫做疲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3: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4: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跟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1: 妈，
0: 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哦，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2: 我这，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2: 你再等等吧，啊。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启动，那可就不是我弄的。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队友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

0: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1: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0: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1: 天气预报说没雨。
0: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1: 知道知道。
2: 姐夫，
1: 哎，
2: 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3: 好嘞，老板。
1: 哎，你们干嘛呀？
0: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2: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3: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3: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2: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3: 好嘞，好嘞。

0: 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
1: 回屋！
0: 哎呀，你真是！
1: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向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儿。

0: 六啊，这个。
1: 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早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靠自己，可轻轻
0: 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舒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走啦，走，不走留这儿过年啊？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
2: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3: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您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
4: 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得赶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呢，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5: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家丽就这么走了？乖，你真招哎！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丽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离家长盛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佳丽
2: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 彼此受气，
3: 我就跟你拎到门口。
2: 贾丽真是好孩子，
4: 搁那儿搁那儿，
2: 我搁这儿了啊。
3: 好，
2: 哎呦，来了，
5: 哟，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2: 哎，这是搬回来了。
5: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

0: 就跟谁住，我接妈妈也方便。
1: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嗯，
2: 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0: 哎呦，您福气大。
2: 那我先走了啊。
0: 你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2: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3: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0: 你放心吧。
4: 走了，
5: 走了，走了。哎，
4: 您慢点啊。
0: 慢走啊，刘妈，回头聊。
1: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3: 那
1: 公家长细家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4: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1: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大姐，大姐夫，哎呦，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6: 这还有一间呢？
1: 对，里面有个卧室。
6: 哦，
1: 不错，
5: 可以。谢谢老五。
1: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哎，
5: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1: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5: 嗯，
1: 钥匙给你。
5: 啊，好，
1: 好，好。走了，大姐夫。
6: 哎，妈，你拿着吧。
5: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6: 算是吧。
5: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7: 我自从小宁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窝吧？啊？
5: 还有吗？
7: 没了。哎，真没了。

0: 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0: 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1: 是说过这句话，
0: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1: 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4: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

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

0: 钱国，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二叔，您的菜来了。哎，
2: 好好好。哎，妈，给您。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1: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1: 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嗯。
0: 哟。
1: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儿。嗯。
1: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1: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了，
1: 妈。
2: 哎呦，嘉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是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2: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2: 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2: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2: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吃。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啊，
2: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

0: 你以为我对你不好呢？你少说两句吧啊！
1: 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2: 好。
3: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嗯，你慢点啊。好。
0: 我送你二姐，不用。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没人挑唆。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
4: 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
5: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这屋子的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4: 就当是个过渡。坐。哎。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没有。
5: 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4: 哎呀，后面马月那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回妈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你去过了？
5: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妈提我了吗？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4: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的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5: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4: 是吗？在哪儿啊？
5: 香港街，二手房。
6: 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好事儿啊！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啊，对对，哎，
5: 看着也不错，
4: 还留了点家。哦，
6: 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5: 哦，
7: 里面还有啊，
5: 啊，
8: 这是那边，
4: 哎呀，几间房啊？
8: 30两厅，
4: 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9: 就是这院子。好，那这得多少钱啊？10万。啊，多少？10万呢？
8: 啊，
9: 这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10: 贷款买的。<笑>
11: 妈，来了，大餐呢。
4: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11: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妈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11: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1: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0: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1: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0: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1: 嗯，
2: 那你打赌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5: 老四。
3: 四姐，
5: 刀刀呢？孩子呢？
1: 去他大哥那儿了。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1: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0: 给我做装修。
1: 就大姐还来不来？
0: 就别提大姐。
1: 二姐呢？
0: 也别提。
1: 不是，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0: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6: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5: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0: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云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0: 他真做得出来？对呀。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嗯，
2: 罗斯啊，
3: 嗯，
2: 怎么样？
3: 哇，没去杀吧，妈？
4: 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3: 哎呀，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嗯，哼，谁跟你说的？
4: 外头都传疯了嘛，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不是。
3: 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4: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3: 你大胆猜。
4: 20万。
3: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

0: 是他一分没捞，谁信呢？
1: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
0: 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什么意思？哎，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哎，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
2: 哦，了解，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0: 妈，那人谁啊？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
2: 哦，哎，
0: 问路的。
3: 看着不像本地人吗？你吃吧，一共9块，
2: 算了，不收钱。嗯，
0: 好，
2: 下次再来啊，收益不错呀，王姐。你好呀，来啦。哎，
0: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狗样的人来找我吗？
2: 嗯，是有这号人啊。
0: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2: 啊？
0: 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炸馓子点豆腐的，哎呀，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哦，收秘方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笑>
2: 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4: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2: 那怎么办？
4: 这样就是命。
2: 哼。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
2: 留一手，不再吃点了吗？撑了，那擦擦手吧。哎呦，谢谢。还有干果，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哎，可以。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0: 啥？
2: 贷款。 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你听谁说的？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他找你了？
0: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这房子能死心啊？
2: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是我说了算，
0: 那肯定是。我妈刚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

0: 一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1: 是说过这句话。
0: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2: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0: 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又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1: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0: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2: 不说这个哈。
0: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1: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啊。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3: 这下您放心了。
0: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3: 那你得说渣。
0: 哎，渣，小喜子扶你回宫。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4: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5: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4: 家里有多的钱吗？
5: 干嘛呀？
4: 我想炒股试试。
5: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4: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啊。

0: 我们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意义上的。
1: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晚等点好吧。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2: 喂，吃饭了。喂，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了，3分钟。
2: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这红辣椒都吃1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 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3分钟，
2: 快吃饭吧，啊。

0: 啊，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哎呀，现在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哎呀，
4: 妈，来吃。
2: 哎呦，别忙了啊，
1: 这个房子真宽敞，亮堂。
5: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楼层高啊。啊，
0: 是。
2: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5: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哎
1: 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5: 能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嗯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啊。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6: 那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7: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哎
2: 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7: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2: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6: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哎
7: 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1: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他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2: 是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5: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7: 一会儿我回家了。
6: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有大的呢。
7: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0: 不是，晚上我后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7: 行，没问题。

0: 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0: 还是你打吧。
1: 妈不在家。
0: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1: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0: 那佳喜和红宇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着。
1: 小娘，
2: 小坟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
2: 啊！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啊，我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来，干！
1: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3: 这里啊，
1: 我告诉你。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3: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3: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3: 好。
4: 啊，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2: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2: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与人都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这烦人。
5: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4: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
5: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4: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两万。
2: 两万？
4: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吗？哎呀，
6: 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4: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2: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这牛的。

0: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1: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0: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1: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0: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2: 你这大妈得管。
3: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
0: 啊。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3: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1: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3: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0: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4: 洋洋，我支持你去上海。
3: 化了，呀，
4: 快快吃吧。
5: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3: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5: 我觉得也是。洋洋，
3: 嗯，
5: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3: 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5: 你就别安慰我了。
3: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5: 好朋友
3: 啊，
5: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
0: 今儿得喝点酒。
5: 老板，来两瓶啤酒。
6: 没有。
5: 那汽水有吧？
6: 有。
5: 来两瓶，大瓶的。
3: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开门啊，东东。
1: 谁呀、啊？咋不开门呢？
2: 别开！
1: 不是，咋了？到底？
2: 小分头，我
0: 王小东，
2: 我欠债了。
1: 什么？不是，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0: 王小东，我知道你在家里，你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啊，你啊！我给你三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1: 好，没事啊，不怕不怕。何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0: 这钱要是还不上，这钱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1: 还借的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这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2: 算不知道。
0: 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4: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5: 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6: 是说过这句话。
5: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6: 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0: 恒恩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年，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3: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3: 30万。
0: 什么？你被人抢了？啊？
1: 你说话呀！
3: 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4: 炒期货？你自己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3: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4: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自己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3姨6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3: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4: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1: 什么是高利贷？你小子！
2: 爸，
3: 我看你啊，
1: 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这钱要是还不上，
1: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还借的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好了，顶两口。
1: 我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氏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明呢？他跑了。
1: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0: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2: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阿丽，
3: 你们找谁？
2: 你找错了。
4: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3: 他欠你们多少？
4: 30万。
3: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4: 行，回去。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2: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这有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陈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合送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3: 哎，大姐，我佳喜。
4: 哦，老六啊。
3: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2: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3: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2: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3: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4: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2: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4: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2: 哎呦，大姐，这小年呢从我们这拿了钱，
3: 他是你儿子，
2: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4: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3: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4: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2: 大姐，
3: 你不能耍赖皮吧？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好。小年房子真卖了，
1: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小年呢？
0: 走了。
1: 李文呢？
0: 离婚了。
1: 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呢？
1: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2: 好，好嘞。
1: 把照片翻过来啊。
2: 好的。

0: 各种零食供应了啊。
1: 牛神别架着手啊。
0: 好。

0: 哎呦，回来了，来，看看，进来，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招呼去。
1: 妈，
2: 哎，回来了。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1: 我后天的车票。
2: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1: 我得考完试之后。
2: 嗯，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1: 有点印象。
2: 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1: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2: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城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3: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2: 真的假的？
3: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2: 没听妈说呀？那能跟咱说呀？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3: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
2: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
3: 为什么？
2: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3: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2: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4: 哎，哎，老四，
3: 这就走了？
4: 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3: 说错话了，就有好戏看了。
4: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5: 妈，哎，四姐，
2: 哎，妈呢？老六，
5: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来。
2: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5: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2: 老六。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5: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2: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5: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2: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5: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个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2: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5: 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
6: 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5: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

0: 亲自己，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儿得多厚？
1: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
0: 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 贪10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这奇了怪了，
2: 怎么了？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0: 啊，
2: 结果去了趟家里。
0: 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2: 是吗？挺好的。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嗯，
0: 会吗？
2: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3: 三姐来了，
4: 哎呦，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哎，
3: 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弯腰不好。
4: 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3: 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
4: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3: 老六。 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哎，这话没听明白啊。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你要跟妈打官司？
4: 我帮理不帮亲？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3: 那老五呢？
4: 开除常任理事国了，那帮要债的还来吗？过年过节的，有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5: 佳儿姐，
3: 哎，来了，
5: 哎，
3: 播散了。
5: 嗯，
3: 最近忙什么了？
4: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什么事儿啊？我找了个人。什么人啊？男人。啊？什么男人啊？进来吧，进来吧。
5: 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哎哎，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1: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儿人啊？
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2: 对，
0: 也姓何。哎呀，
1: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

0: 婚吗？
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2: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3: 老五，你让小何说。
2: 你说。
1: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2: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3: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就看着老五了？
3: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3: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5: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
6: 哟，这是，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1: 小何，何庆庆，阿姨好。
6: 这是小
1: 何，何庆庆。
6: 啊，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
1: 哦，小妹好。
6: 啊，进来吧，
7: 进。何哥，
5: 进什么进？
6: 别客气了，
7: 你就当自己家。
1: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6: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5: 好，啥的
6: ？不好意思，
7: 坐，何哥。
6: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1: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6: 真的这么巧啊？
1: 啊，
6: 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6: 哦，火车上认识的。
5: 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6: 啊，你们开心就行。
7: 呀，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
1: 哎呦，谢谢。
7: 那何哥还是老乡。
6: 哦，
7: 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1: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6: 我是这。
7: 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1: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
6: 哎，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1: 双份儿。
3: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0: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5: 谁呀？来了。哎，姐，二姐。
7: 小何在家吗？
5: 他出去了。
7: 你知不知道那何庆庆是什么人啊？
5: 杀过人，坐过牢。
0: 哦，我知道。
7: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3: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5: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7: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5: 哎呀呀，姐，
7: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5: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0: 姐也是为你好。
1: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了呀？
0: 是是是，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1: 知道知道，
0: 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
0: 再什么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
2: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啊，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2: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2: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娘了。
2: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3: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2: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个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

0: 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啊？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
2: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0: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5: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1: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1: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1: 我那是为了孩子
2: 啊。哦，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1: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3: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4: 老四，你怎么看？
5: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6: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1: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2: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3: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5: 我是没有资格要。

0: 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也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1: 不是，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2: 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
1: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呢。妈，你跟他们说，
0: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3: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0: 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1: 说妈会去哪儿啊？
2: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3: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5: 您来带着我们。
6: 好
5: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7: 哇塞，很漂亮啊。
5: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7: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5: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7: 对，
5: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7: 瞧一瞧，瞧一
5: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7: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5: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7: 很漂亮。
6: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7: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6: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

0: 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5: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6: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7: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 selling product. And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4: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一块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我们看到目前第一轮的领先榜上啊，在榜首位置非常令人惊喜的看到了中国球员周艳涵的身影。那周艳涵今年刚满18岁啊，他在比赛的第一轮是交出了负8的62杆，尤其是在收尾的时候呢，一记老鹰惊艳全场，获得了第一轮的单独领先。另外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负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奈德、拉斐尔·卡布利亚·贝罗等6位球员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3位。那周艳涵也是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啊，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轮是从10号洞出发，从13到16洞的4洞区间里就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啊3连鸟，在6号洞又是增添了1只小鸟。最惊艳的时刻呢，就是在收官的5杆洞9号洞啊，2杆攻上果岭之后呢，推进了一个近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是以负8的成绩独占榜首。那尽管第一轮的比赛还没有全部的结束啊，但是负8这个成绩在这轮下来应该极少有球员有机会啊能够超过他。这个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尔施瓦茨湖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在这里打球呢风景确实是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周艳涵今天是一早出发啊，当然他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呢，比赛的条件也是比较的理想，晴朗的天气下风力也不是很大。施瓦布，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那这个球场呢，也是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同时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排在第465位的年轻的承办球场。本德维斯伯格同样来自奥地利的名将。我们看到随着比赛的进程推进啊，下午出发的球员会受到一点风的影响。林德伯格9号洞第3杆，施瓦布在10号洞攻果岭，那这个球场呢1987年就开业了，被誉为是阿尔卑斯的宝石。那原本的球场呢是一个72杆的锦标赛季球场，也是为了承办比赛呢特意对球场进行了一些调整跟重塑。首先是标准杆调整到了70杆，另外在1号洞4号洞5号洞6号洞8号洞和13洞呢是重新建造了符合赛事标准的发球台。同样的长草跟球道也是包括沙坑也是进行了部分的优化。那这个球场的前9洞地势相对啊要平坦一些，球道非常的开阔，而后9洞更加接近山地球场，起伏比较大，非常考验球手的策略跟这个精准。来看德国球员肖特目前是正1的成绩。好球，这只 Birdie 啊顶平了积分卡，重新回到了 Even Par。9洞下来1个 bogey 和1只小鸟。9号洞，威斯伯格这边，这场比赛啊，这个前后9洞是跟球场原本的设计啊进行了一个对调，原本的前9变成了比赛的后9。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球员，也是上周

比赛啊，速调公开赛的冠军。这个冠军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冠军荒。九号洞第二杆，来看一下这杆的落点如何。

好，十号洞的国领这边，法国球员朱利安，这是小鸟推，目前是负四的成绩，走一个左线。哦，好球！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这个路线没问题，但是小球在下坡之后啊，速度起来之后撞到了旗杆，弹了出来。八号洞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四杆洞，嗯，不错。那球场所在地呢，基斯比尔呢，除了高尔夫之外呢，本身它还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冬季的运动圣地。那这里毕竟是毗邻阿尔卑斯山脉啊，冬天的滑雪场啊，包括当然这个山脉呢，除了冬季之外，夏天也是徒步跟山地车爱好者的一个理想的运动场所。同时呢，这个球场的所在地的海拔差不多达到了800米，因此呢，这个边上的施瓦茨湖，也是坐拥着高山湖景，这里也是会有一些水上的运动。而且球场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啊，据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机场大概是80公里，距离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啊160公里都不算远。好，斯特尼的第三杆，查哈拉十号洞老鹰推，

回到九号洞的国脸，这是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希利尔。九号洞国岭后方的回切，整个国岭呢正好处在一个上坡的位置，而且这个坡度是非常的大啊。施瓦布的第二杆，十一洞。安德鲁·约翰斯顿也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球场男子职业 T 台的这个坡度值是达到了135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斯特尼九号洞回推的帕，没问题，这一洞成功的救到了帕。

69杆的成绩。吴阿顺是最晚出发的啊，他是打出了3鸟1 bogey， 但是呢有一个 double， 最终是 even par 的成绩。那吴阿顺目前在迪拜竞赛的

积分榜上是排。林德伯格十号洞，老鹰推。从这边果岭看过去啊，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棒。嗯，已经是推得相当棒了。

哎，十瓦布十一洞，果岭上推 birdie。哎呦，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力道。这个线应该是把握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本德维斯伯格十号洞。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啊，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林德伯格十号洞也是绝佳的抓鸟的

0: 选的话，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周艳涵负八的成绩啊，无人能够撼动。里卡多戈维亚负七依旧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2: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3: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4: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 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n your hot pot or your chicken tea.
1: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在这场奥地利的国家级公开赛的第一轮比赛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取得了单独领先。周艳涵上个月啊才刚刚满18岁，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那周艳涵其实在17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拿到了中巡赛的奖金王的头衔，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啊有11场中巡赛的胜利，其中有7场来自于上个赛季，并且在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呢，他拿到了一个并列3的好成绩。尽管在这个赛季啊，欧洲系列回杆赛之前在西班牙和比利时啊都没有能够取得特别理想的成绩，但是给人感觉啊似乎已经开始逐渐的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站稳了脚跟。毕竟作为最年轻的这个会员啊，他在心态上啊不需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心理包袱。约翰斯顿这球非常的漂亮，打到旗杆的右侧，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石壕洞斯特尼

第四杆，十一洞这边，肖特，贡果岭稍微偏了一点，

本德维斯伯格，是一栋第三杆。这场比赛呢，本土球员当中啊，也是基本上是全军出动，本土军团。那世界排名第18位的塞普斯特拉卡呢，是奥地利球员当中啊世界排名最高的，这也是他2018年之后第一次在本土家乡参加比赛。林德伯格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左线，12洞朱利安，这个前后九洞一切换之后啊，整个球场的风格给人感觉是一个骤变啊，尤其是在后九精准度需要对球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斯特尼保帕推没问题，

来看约翰斯顿，近在咫尺的小鸟推。这推是力道大了啊，磕到洞杯的左侧，弹了出来。好，十二洞 T 台看林德伯格，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这个成功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整个来到这个后九之后啊，球道突然间变得非常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变得非常的浓密啊，开球必须要直。同时呢，在整个后九这个阶段呢，果岭的面积也会相对要小很多。非常漂亮。

十一栋理查德斯特尼也是上坡的小鸟推，这个坡度起伏非常的大，在这个摄像机几乎是平直的视角下也能够明显的看出起伏。主链是三栋，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是一栋理查德斯特尼的宝帕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距离，好在这次也是成功的救回了帕。目前还是负三的成绩，依旧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韦斯伯格，这不是一个他擅长的推杆距离啊，稍微偏左了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一点洞杯口了。

今天是四个 birdie 零 bogey。杜普雷塞尔来自南非的球员，十三洞保帕推。瞄着这个右线啊，但是力道感觉不太够。丹尼尔·希利尔，十二洞龚国岭。还不错。停住，停住，好，没问题。十三洞，三杆洞啊，这洞是有一杆进洞大奖的，本德威斯伯格。今天插着一个靠国岭中段的起位。斯托尼这边十二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啊。依旧还是没能抓鸟啊，不过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十四洞施瓦布小鸟推，好球，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十三洞看韦斯伯格走一个左线，但这个线不够啊。主连十四洞这边下坡一个左线，坡很大，推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谨慎，

林德伯格，这是十三栋的宝帕推。刚才的小鸟推呢，这个感觉就完全没在线上啊。好，十四栋的第一台威斯伯格，四百码的四干洞。嗯，不错。查卡拉十四栋推 birdie， 目前是负四的成绩。嗯，差一点点啊，也是挂到了洞杯的左沿，而且我们注意到球速还是很快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十五洞施瓦布，短了一点啊。

再看约翰斯顿。整个后九啊，感觉都是一路在沿着这个上坡啊往上走。这个龚柏林也是短了一点，

0: I'll be good.
1: 嗯，好球。球停得很稳啊，几乎没有多余的弹跳。来看竹联十五洞公国岭466码的四杆洞。现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啊，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是周艳涵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里卡多·戈维亚要论年纪啊，比周艳涵大了整整16岁。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拿到了4场比赛的前十，不过呢，也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冠军，也是在争取个人的首胜。斯特尼13洞推 birdie 走右线，稍微大了一点。还是没有出现 birdie 啊，在后来到后九之后，林德伯格这次感觉很像啊，差一点点。

刷波16洞可以 birdie。太可惜了，就停在洞杯口，而且小球应该有三分之一啊，已经悬在了洞杯之上啊。这时候可能需要祈祷来一阵大风，感觉都不止三分之一啊，可能这个角度看啊，还是距离掉进洞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肖特14洞9回一个帕，目前是even帕的成绩，跟吴阿顺一样的成绩。15洞朱利安小鸟推，方向没问题啊，但球速太快了，也是磕到之后弹了出来。18洞篮球员乔丹的收官 birdie， 好球。收官洞给调整成三杆洞之后啊，正好这附近呢是有一片非常大的景观看台啊，也是直接欣赏比赛结尾的一个绝佳的位置。甘伯格14洞攻国岭，不错，在打了一个小左举之后啊，停在国岭的靠近边缘的位置。单调西利亚这杆出问题了，来看最后落到哪儿啊？还行啊，其实也是上了国岭。今天插了一个左旗，非常靠左的旗杆位，195码的三杆洞第16洞，来看施瓦布。偏了啊，今天插的是右边的旗位。斯特尼后久还没有出现过 birdie 啊，这是一个比较擅长的距离。又是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沿转了过去。14洞甘伯格回推是下坡，

十五洞，来看这次杀分球的处理，林德伯格。这边长草还是很茂密啊，也很深，感觉是整个球都陷进去了。十六洞，朱利安，看啊，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左线。

好球啊！这个球速是很快啊，感觉有可能会撞出去，但是不拔旗杆啊，恰好也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啊。小球撞杆之后掉进洞。沙布今天是四个 birdie， 两个 bogey。林德伯格十五洞保帕推，这个距离啊有点悬。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一个 bogey， 成绩跌落到负三。16洞查卡拉，右线抓多了。好，17洞球道这边，朱利安准备攻果岭，球在长草当中啊。

好球，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五只小鸟成绩来到负五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领先榜从一至并列第三的这个位次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依旧是中国球员周艳涵负八的成绩单独领先，今天打出了惊艳的62杆。

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集锦，现在第一轮这个进程呢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领先榜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是中国小将周艳涵，他在第一轮打出了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2杆，另外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落后一杆。甘博格十五洞。那本土军团当中呢，世界排名第18位的斯特拉卡，也是继2018年之后啊，首次参加了这场自己国家的公开赛。他呢，也是之前在美巡赛上啊，赢下过4个冠军，并且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在第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3的67杆。也是期待着能在自己的家乡拿到自己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同时呢，苏格兰老将马克沃伦啊，也是在这场比赛迎来了个人的第50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经历啊，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一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2020年的赛事冠军。甘博格15洞推一点右线，哎呦，差一点点啊！力道只差了这么一点，小球在洞杯口拐过去了，太可惜了。16洞，林德伯格

嗯，还不错。嗯，擦着东碑的左侧。来看维斯伯格保帕推，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啊！这次，哎呦，也是速度有点快啊，沿着洞眉转了半圈，这个眼看着球就要掉进去啊，真是最终的结果让人是觉得真的觉得非常的揪心啊，很可惜。现在维斯伯格也是吞下了本轮的第一个 bogey， 15洞丹尼尔·希利尔。

林德伯格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右眼。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 成绩跌到了负二。耍布来到了收官的十八洞。嗯，好球！好的，最终结果很不错啊，砸到果岭边缘之后啊，又回滚到了这个果岭边缘之内，果岭环之内。甘木哥十六洞也是三杆洞。195码。

看来这开球也不是很理想啊。今天他的上球道率也不是特别的高。也没有找到球的落点啊。看起来可能是在球道左侧的这片长草当中。好，再次回到18洞的 T 台来看主联。击球很直啊，可惜稍微大了一点。布林前端，法国球员吉拉蒙德盖，一个长距离上坡推，目前是负三的成绩，力道还是不够啊。好，约翰斯顿也是来到了18洞的 T 台。我们看旁边的这个起位图啊，距离前端滚顶前端14码，距离左侧4码。嗯，停住，非常不错。16洞甘伯格推 birdie， 目前是负一的成绩。这个掉线了啊。16洞丹尼尔·希利尔，他瞄一个左线，但是小球啊好像这个完全不在线上。18洞国岭这边施瓦布先来推小鸟推，目前负二的成绩。哦，差一点点，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力道。这样的话负二的成绩结束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抓到了四只 birdie， 但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这边17洞威斯伯格攻国岭的一杆。冲到了国岭后方。理查德斯特尼16洞好怕推，这个第二个 bogey 了。好，再回到18洞的国岭这边看约翰斯顿，这个角度啊能看出明显是国岭是后方要高一点啊。没问题，抓到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三。今天总共是五鸟两个 bogey， 两个 bogey 都是在后九出现啊。因为按比赛的这个球场的这个设置呢，前九来讲相对平坦，而后九完全是要面对坡度的挑战。18洞朱利安这边是保帕推也没问题。目前啊大部分球员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中国球员周艳涵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啊，也希望他在第二轮依旧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位上赛季中巡赛的奖金王在自己17岁的时候就赢下了7场中巡赛的胜利，本赛季也就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然后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排在五加球第五位的这是朱连18洞攻国岭的一杆，非常的直。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

0: 树洞甘伯格的小鸟推，走一个右线。线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在洞杯口掉线了。刘家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本德维斯伯格在帕五的十号洞第三杆公果岭，打到七杆的正后方。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德国球员肖特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 birdie， 这只鸟呢也帮助他的成绩啊重新回到了even par。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来看左至右的线，再向左转过去啊，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加速。法国球员这一洞上演了精彩的长推杆。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去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4: 怎么样？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听过。
1: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2: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3: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4: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5: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6: The size and scale is insane.
7: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8: So delicious.
9: It is good.
10: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0: 很多鱼以珊瑚礁为家，这可能是珊瑚死而复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状况恶化的珊瑚对鱼的吸引力不大，藻类过度生长吞噬了白化的珊瑚。但在这里，鱼类以珊瑚上的藻类为食，维持了珊瑚礁的生态平衡，给了珊瑚复原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天哪，我们绕了一圈。我们在沃斯托克岛待了两天，完成了很完美的潜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2016年因气候变暖死亡的珊瑚礁在慢慢复原，这里有很多鱼，包括鲨鱼。沃斯托克岛的情况比我预想的理想很多。这里是全球最美的地方之一。
1: 今天政府科学家称，珊瑚白化为人类敲响警钟。珊瑚是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本应70华氏度的水域现已达到84华氏度，未来可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90华氏度，越来越多的珊瑚将因此死亡。

0: 气候变化可能将珊瑚礁变成一座座水下鬼城。
1: 你可能觉得珊瑚礁分布在热带地区，水温高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事实是，珊瑚的生活环境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南太平洋的大规模海洋热浪结束后，我们研究的珊瑚礁上有近一半的珊瑚死亡。四年后，我们的团队返回珊瑚礁重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完好无损的珊瑚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处珊瑚礁有极强的复原力。就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了。

0: 开始。
1: 你希望麦克风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低一点也没问题。
0: 好，低一点。
1: 低一点可以吗？可以了，请告诉我。
0: 好。喂喂。
1: 好，请稍等。和往常一样。第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12年过去了，还不知道我的名字。200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之前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我的工作是进行科学研究，把报告发表在科学期刊上。我的研究与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有关。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做的其实是为海洋写讣告。于是我决定退出学术界，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医生，告诉患者他将如何死去，讲述令人痛苦的细节，却无法提供治愈的方法。我联系了国家地理杂志，并提出了一个想法，我想去海洋中最狂野的地方，在为时已晚之前保护那些地方。原始海洋就这样诞生了。好多次探险，天哪，那时候我好年轻，一根白头发都没有。我的第一次探险是12年前去莱恩群岛南部，

当时那些岛屿没有受到保护，我们的目的是看看岛上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我组建了一支团队，团队成员大多是之前我在学术界的同事，他们都是专家。

第一次潜水时，我们发现了这处不可思议的珊瑚礁，连绵不绝的珊瑚，有的地方90%的海底被活珊瑚覆盖，周围都是鱼，其中包括很多鲨鱼。这里真是太漂亮了。我记得第一次潜水结束时，我和大家说，我从未有过如此完美的潜水体验。那种感觉仿佛进入了天堂。我还见到了从没想到有机会见到的生物，砗磲，成片的砗磲，一平方米大概有20多只这样大小的砗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0: 啊，原始珊瑚礁群，我仿佛进入了时光机，回到了500年前，发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那个世界如此原始，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珊瑚礁外观的看法。我当时想，地球上还有多少类似的地方，屈指可数。我们要确保这些地方能永远得到保护。我们和基里巴斯政府合作，确保群岛周围12英里内永久禁渔。
1: 今天气象局宣布，一个天气系统正在太平洋形成。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气象学家称其为哥斯拉级别的强厄尔尼诺天气系统。今天政府科学家称，珊瑚白化为人类敲响警钟，珊瑚是约1/4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这是健康珊瑚礁的样子，这是白化珊瑚礁的样子。本应70华氏度的水域现已达到84华氏度，未来可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90华氏度，越来越多的珊瑚将因此死亡。
2: 气候变化可能将珊瑚礁变成一座座水下鬼城，人类将失去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甚至在太空你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2009年我们第一次来这里，2017年气候变暖事件发生后，我们来自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朋友回到了这里。他们的发现令人心碎，珊瑚礁上一半的珊瑚已死亡，即使是世界上最原始的珊瑚礁也无法忍受海水温度远高于平均温度水平长达16周。5年过去了，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想知道世界上最原始的珊瑚礁能否重获新生。2009年之后，原始海洋的团队不断壮大，我很开心，很多当时的成员依然还在。我和朋友们回到了我们深爱的地方，我们想知道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是非常有趣的人，你一定不想和无趣的人在船上一起生活一个月，即使他们是全球顶尖的专家。我很幸运，船上不仅有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还有很棒的摄制组，他们将从全新的维度，用专业的知识和想法，带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新老结合，这趟旅程注定是史诗般的。原始海洋刚创办时，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慢慢壮大，就像珊瑚礁一样，不同领域的人们围绕不同的物种进行不同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让原始海洋运转了起来，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2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

0: 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莱恩群岛南部属基里巴斯共和国，从塔希提岛出发需要在海上航行两天到达，那里荒无人烟，甚至鲜有人类到访。我们的任务是重新探索、审视弗林特岛、沃斯托克岛、迁徙岛周围的水下世界。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解开珊瑚礁复原力的秘密，为海洋保护事业提供关键信息。捕鱼业压不垮海洋生态，一片海域得到很好的保护，海洋生物的数量几年内就能恢复过来。我们想知道受保护的珊瑚礁能否挺过全球变暖这一重大危机。
1: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全新的图像构建与图像分析工具观察珊瑚礁的变化，反复捕捉观察这些地方改变了我对珊瑚礁的理解。我们可以观察弗林特岛周围的情况，这其实和现场调查很类似。从水面出发，慢慢向下，离珊瑚礁越来越近。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数字构建的，是真实珊瑚礁的数字复制品。你可以通过放大看到最精细的细节，找到指定的珊瑚群。这是2013年的模型，这些都是珊瑚，包括冰珊瑚、杯形珊瑚等等。可以看到，这一片都是珊瑚。然后我们来到4年后，这是2017年同一个地方的模型，颜色似乎不太对劲。这是什么颜色？看到了吗？这是珊瑚的骨架，珊瑚已经死了。杯形珊瑚、牡丹珊瑚，骨架上长满了藻类，骨架还在，但珊瑚已经死了。
0: 你可能觉得珊瑚礁分布在热带地区，水温高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事实是，珊瑚的生活环境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必须严格遵守金发姑娘原则。
2: 2015年、2016年，莱恩群岛南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高温袭击。珊瑚礁在温度极高的海水里连续浸泡了好几个月。
0: 珊瑚的耐热性到达极限，体内的虫黄藻被迫离开或死亡，珊瑚因此失去颜色。
2: 对珊瑚而言，最糟糕的是，它们失去了食物来源，白化的珊瑚只能挨饿。
1: 死去的珊瑚只留下了一副骨架，这就是所谓的珊瑚礁白化。
0: 珊瑚骨架为实现珊瑚礁上的生物多样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珊瑚礁上长满藻类后，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开始消失，比如虾、蟹、以此为家的鱼等等，这些小型动物是大型掠食动物的食物。慢慢的，大型掠食动物也离开了。
1: 这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如果海洋继续变暖，珊瑚礁将慢慢消失，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0: 息的。
1: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在富林特岛，此行要造访的第一座岛，也是2009年我们第一次踏上原始海洋探险之旅后看到的第一座岛。军舰鸟和乌燕鸥在欢迎我们。12年过去了，我的感觉和当年一样，仿佛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2: 当时我们潜入水下，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水下世界。我们身边围绕着各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
1: 那些珊瑚礁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这里鲜有人烟，也没有人在珊瑚礁上捕鱼。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珊瑚，一层又一层，一簇又一簇，各式各样的珊瑚层层堆叠在一起。我仿佛回到了一个驻守在童年美好回忆里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原始、狂野、质朴。我希望这里还和之前一样。

0: 出发前多做几个仰卧起坐就好了。对于此次探险，我又期待又紧张，毕竟珊瑚礁的情况不容乐观。
1: 最好的情况是珊瑚长回来了，最糟糕的情况是只有一半珊瑚存活，那就糟糕了。

0: 俯冲水面缓缓下降。我看到了完好无损的珊瑚礁。
1: Intact。
0: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处珊瑚礁有极强的复原力，他们回来了。就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了。要是不知道5年前发生了什么，我可能会觉得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慢慢靠近，发现表面还是有一些死去的珊瑚。但底部满是刚长出来的珊瑚，这些珊瑚有的和死去的珊瑚属同。

0: 同一品种，有的属其他品种。这座原始珊瑚礁的底部长满了活珊瑚，可供它们生长的空间十分有限。这就像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如果你想新盖一栋摩天大楼，就必须先拆除一些旧建筑。现在部分珊瑚死去，新长出来的珊瑚有了生长空间，这是它们迅速扩张的好机会。
1: 珊瑚是这个星球上最迷人的生物之一。珊瑚虫和海葵很像，仔细看你会看到它们的小触手。珊瑚虫是群居动物，有自己的群落。每个群落由10000只紧紧挨在一起的珊瑚虫组成。放大看你会发现，每个小点都是一只珊瑚虫。珊瑚虫的繁殖方式为无性繁殖，由母体长出新个体，个体不离开母体，最终形成相互连接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珊瑚。
2: 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累积，珊瑚礁形成了。
1: 珊瑚虫创造的不只是外观，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碳酸盐、石灰石以及珊瑚的骨骼。你看到的可能只是覆盖于表面的一层生物体，其实珊瑚的外层以及内部的支撑结构都由珊瑚虫创造。
0: 看着珊瑚礁在清澈的水里一层层生长，就像在重温过去的记忆。
1: 不相信珊瑚礁可以生长的人应该来这儿看看。天哪，我不记得见没见过这样的珊瑚礁，长满了珊瑚。我还是很震惊。很酷吧？要再来一次吗？
0: 再来一次。很不错，但这只是一处珊瑚礁。
1: 一、二、三，出发。可以了，好，走吧。
0: 进行科学研究时，你必须前往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对整体情况有更精准的了解。
1: 我们正在把水下拍到的照片拼在一起，形成一张相对更完整的海底照片。我们用相机拍下海底珊瑚礁的样子，模仿割草机上下上下，然后再横向来一遍。45分钟能拍2000-3000张照片。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很多珊瑚礁鱼类一动不动，就像小丑鱼尼莫一样，他们喜欢待在家里。你可能一个小时前看到了它，一个小时后你返回时它还在那儿。从这样的角度看，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生物真的很有趣。

0: 拍好后浮出水面，下载数据传到电脑里，就能得到一座数字珊瑚礁了。调整方向时，我注意到有一根指针从珊瑚里冒了出来，那是2017年我们放在那里的，四年前露在外面的大概有这么高，现在只有这么高了。
1: 长得很快。
0: 没错，大多数情况下，珊瑚礁生长的本质是竞争生存空间。有的珊瑚会越长越大，比如台表鹿角珊瑚，一颗珊瑚长得很高大，另一颗珊瑚为了生存只能长得更大。生长或许只是它们摆脱问题的一种方式。

0: 是
1: their way out of problem.
0: 我完全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四年里，珊瑚礁群变得越来越大。
2: 最让我们震惊的是，2021年的珊瑚覆盖率比2009年高出了不少，原因有二。世界上很少有地方你可以说这里的珊瑚比12年前多。另外，此处的珊瑚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复原，这让人们对珊瑚礁的复原力有了新的期许。至少在受人类影响较小的地方，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座珊瑚礁的生长速度超出了珊瑚生物学家的想象，这是座超级珊瑚礁。
0: 这证明了完整的珊瑚礁具备超能力，它们可以在受损后复原，而我们要做的则是赋予它们复原的机会，不继续伤害它们，让它们有机会抵抗气候变化。
2: 我们在弗林特岛的发现证明了珊瑚礁是可以复原的。我们将在第二站沃斯托克岛继续测试珊瑚礁的复原力，同时利用先进技术进入珊瑚的记忆世界。
0: 我叫迈克尔·福克斯，我与安妮·科恩博士合作。安妮的实验室开创性地开发使用长寿珊瑚物种的骨骼核心，
3: 可以测量一下，看看它长得有多快。珊瑚骨架是我的一生所爱，真的很酷。我们这里保存了数百个珊瑚核心，它们来自太平洋、大西洋的26个珊瑚礁系统。我们最古老的活珊瑚诞生于500年前，但我们也有来自上一个冰期的珊瑚，它拥有 12.5 万年的历史。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仍能知晓它们的秘密。你在珊瑚礁上潜水时看到的是每个珊瑚群有生命的部分，只有顶部的几毫米是有生命的，其余的都是骨架，而每副骨架都包含了大量信息。这些骨架组成了一条时间线，就像一本日历。我们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2015年热浪出现的时间，2010年热浪出现的时间。这有点像珊瑚的记忆被锁在了骨骼中。我们可以借此了解珊瑚经历了什么。
0: 通过珊瑚核心，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珊瑚表面是有生命的。2016年白化事件发生，珊瑚的一部分死亡。这颗珊瑚在同一地点持续生长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通过骨骼追溯到它开始生长的时间，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最让我兴奋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于2016年白化死亡的证据，就是这条线。2016年之后，气温回落，它开始慢慢恢复。这一部分都是2016年之后长出来的。只有受到最极端白化事件的影响，珊瑚才会呈现这样的生长状态。因此2016年发生的白化事件对珊瑚产生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我们把珊瑚核心带回实验室后做的第一件事

0: 就是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建构数字档案。
1: 真的很不可思议，这就像拿到了珊瑚一生的小传，重要性无需多言。珊瑚在和我们对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拯救珊瑚。他们在和我们对话。

珊瑚礁的保护。珊瑚礁可以防止海浪破坏海岸。数百万人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威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失去让我们的星球如此美好的元素之一。

0: 伙计，怎么样了？
1: How's it going？
2: 介意我们上船吗？谢谢，这次潜水很棒，上船后感觉更棒了，因为一只鸟爱上了我。它不可能一直站我头上。哎呦，他不想走，
0: 他可能没见过这么多人。
2: 没错，
0: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珊瑚礁，无与伦比。谢谢沃斯托克岛。2009年，我们见过的景象还在。我们还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蓝礁，大片海底被蓝色珊瑚覆盖，看上去就像一朵朵巨大的玫瑰。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珊瑚园。那些珊瑚应该是气候变暖事件后5年内长出来的，有很多品种它们之前消亡了，5年后又重新焕发生机，形成了比之前更美的全新的珊瑚礁。这足以证明珊瑚礁拥有极强的复原力。不同种类的珊瑚在空处竞相生长，珊瑚礁涅槃重生。

很多鱼以珊瑚礁为家，这可能是珊瑚死而复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状况恶化的珊瑚对鱼的吸引力不大，藻类过度生长吞噬了白化的珊瑚。但在这里，鱼类以珊瑚上的藻类为食，维持了珊瑚礁的生态平衡，给了珊瑚复原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天哪，我们绕了一圈。我们在沃斯托克岛待了两天，完成了很完美的潜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2016年因气候变暖死亡的珊瑚礁在慢慢复原，这里有很多鱼，包括鲨鱼。沃斯托克岛的情况比我预想的理想很多。这里是全球最美的地方之一。可惜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前往下一站迁徙岛。第一次看卫星照片时，我被岛上的细湖吸引，蓝色、青绿色的水域几乎铺满岛屿，珊瑚礁藏于水下，

0: 不要。
1: 当时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去西湖看看，我们要探索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要去西湖。2009年时，西湖里生活着很多砗磲和漂亮的珊瑚。
2: 砗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颜色，贝壳张开后，你能看到蓝色、绿色等各种鲜艳的颜色，充满活力。当几十只、成百上千只砗磲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一定会大呼不可思议。你会觉得博物馆里的画作被搬到了眼前。
1: 但2016年，大多数砗磲、珊瑚纷纷死亡。我们想知道它们是否已复原，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我们惊讶于珊瑚的复原速度。现在的珊瑚看上去几乎和12年前没什么两样。但砗磲的恢复情况不佳。我们沿着礁石游了1个小时，一只活的都没见到，只有死亡后留下的壳。砗磲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砗磲是滤食性贝类，用鳃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它们就像细湖的滤水器。2009年，我们发现这里有着太平洋中最干净的细湖水。如今，情况大不如往昔。细湖中的微生物数量正迅速增长，而我们可能永远地失去了生态系统的过滤功能。这里的珊瑚礁复原了一部分，但没完全复原。
1: 离开时我的确有些失望，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景象之一可能不会再出现了。所有人类都应该得到警示，

0: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类改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也有所回应，我们也回不到过去了，地球再也回不到被人类人为改变前的样子了。
1: 一些物种将随着气候变暖消失，砗磲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物种或许可以在一次次全球变暖事件的间隙复原，珊瑚就是其中之一。
0: 从珊瑚礁的死亡率达到50%到90%的珊瑚，看上去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大自然也在尽自己的全力。我们还有机会为珊瑚礁争取时间。如果我们能像基里巴斯政府那样采取保护措施，我们还能留住很多令人惊叹的珊瑚礁。全球的人类都应该知道这点。
1: 如果能发现刚长出来的珊瑚，那自然令人欣喜。我们的发现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的珊瑚数量和气候变暖事件发生前一样多。根据掌握的数据，我认为我们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莱恩群岛南部的珊瑚拥有如此强大的复原力。答案就是保护。没有人在这些海域捕鱼，鱼类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鱼可以让珊瑚礁保持洁净，珊瑚的数量自然会慢慢恢复。
2: 珊瑚礁没有放弃自己，它们很努力地恢复，这就是韧性。我们了解了珊瑚礁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在超级珊瑚礁身上看到的。
1: 我们如释重负，但也不会盲目乐观。现在的问题是，珊瑚能否在下次气候变暖事件后复原？如果气候变暖事件频繁发生，他们要如何应对？他们还有时间复原吗？保护珊瑚礁迫在眉睫。他们的现状提醒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剩下的原始珊瑚礁。只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才会像我们在莱恩群岛南部看到的那样，生机勃勃。原始不代表不做出任何改变，它代表着坚强、坚韧，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复原力极强的珊瑚礁的特点之一。如果我们2030年回到这里，这里的珊瑚和鱼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无论如何，我相信珊瑚礁的复原力将一直保持。

0: 拯救，
1: 保护
2: 爱丽小队。
1: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3: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1: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5: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5: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6: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3: 嘿，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8: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1: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3: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
9: 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1: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4: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5: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1: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7: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9: 有蚂蚁吗？
4: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9: 谢谢。
3: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1: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3: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10: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1: 你能来真好，希瓦。
10: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3: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10: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1: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10: 谢谢你，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

0: 哦，追吧追吧。
1: 哇哇
2: 哦
3: 哦，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钱。啊，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0: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3: 泥石流。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1: 哇，
4: 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3: 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5: 有没有人受伤啊？
3: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0: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4: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5: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0: 哦，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3: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0: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6: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7: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6: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8: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3: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0: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9: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6: 我们该怎么做？
9: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8: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3: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6: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3: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哎，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4: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5: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达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0: 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1: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2: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1: 泥石流来了，
3: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1: 不好了，
0: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4: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5: 我的小乖乖啊，
1: 抓住你了，伙计。
6: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7: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0: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4: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养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3: 你好，大树。
4: 你好啊，小灌木。
3: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4: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5: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卫，千万别伤害我。
4: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5: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4: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5: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4: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5: 它在那里。
4: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5: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4: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5: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4: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

0: 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纳。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3: 看起来好吓人呢。但是坦乔纳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1: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0: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4: 看来希瓦和坦乔纳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5: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4: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1: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0: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3: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0: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3: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1: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3: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5: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0: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5: 祝你好运，伙计。
3: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6: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3: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6: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3: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6: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3: 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3: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6: 我们到了。
3: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7: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卫？
0: 它长什么样呢？
7: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卫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0: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7: 哦，不，他在那儿吃午餐喽。
0: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3: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6: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3: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6: 精神可嘉，加油。 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0: 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1: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0: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1: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2: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3: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2: 了解了。
0: 灵猫吗？在哪里？
2: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0: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1: 我很乐意帮忙。
0: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3: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0: 希瓦，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2: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哦，
4: 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0: 安佳，小心一点。
1: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4: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0: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4: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0: 哦天哪。
1: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0: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4: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5: 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0: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1: 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0: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佳，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1: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望远镜，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永动层。
4: 啊，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5: 松软些不好吗？
4: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5: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4: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5: 那很糟糕吗，妈妈？
4: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6: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5: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3: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6: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3: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7: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8: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9: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10: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1: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8: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2: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6: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4: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9: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3: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9: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8: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9: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8: 驯鹿们，全体出发。
13: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哦，食物，
10: 正是我们想要的。
8: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10: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8: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12: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
8: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0: 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向瀑布了。
1: 救救命啊！
2: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1: 我试试。
2: 成功了。
3: 哈罗德，没事就好。
0: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3: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4: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5: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0: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2: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6: 吃吧，吃吧。

0: 平爷爷，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植物鱼们小心！他们没事儿啊，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
1: 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2: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0: 我都快饿死了。
2: 不，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3: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4: 吃点也不错。
1: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0: 有狼，大伙赶紧跑！
1: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2: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6: 哥哥，
0: 我去救你，伙计。
2: 你好。
3: 嗨，可爱的小点心，
0: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3: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2: 达西西呼叫呱唧，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0: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蓝图鱼艇不会飞行啊。
2: 你听我的，没错。
3: 该吃晚餐了。
2: 三、二、一，哟！
0: 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3: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6: 你们做到了，但是呱唧在哪儿呢？
0: 在这里，伙计们。
2: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1: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5: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0: 第一，我喜欢第一。

0: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1: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2: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3: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帮忙。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也不送钱，这那有别干了。
10: 是吗？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5: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钱要是还不上。

0: 这钱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1: 还借的高利贷，
0: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2: 那不知道。
1: 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2: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你儿子还欠我两万块钱呢，还我。
2: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3: 儿子就是无赖，
4: 贺佳欣，你有病吧？
5: 何向东就是无赖，
4: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感谢感谢，
0: 干一个！坐坐坐，
2: 谢谢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3: 姐，
0: 好，
3: 来，
0: 姐，
4: 多喝点啊！
0: 嗯，
4: 少喝点啊！
0: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好，
0: 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1: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1: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买咱俩滑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就是
5: 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1: 还让先生看的。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了，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1: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家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0: 是，大姐，家喜有的时候他毛躁。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来，吃冰棍。
1: 来了吧？
0: 哎，
2: 怎么了？
1: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

0: 提他，他有生小子的命吧？
1: 人家儿子都崩了好几年了吧？
0: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2: 爸，你明白妈的意思吗？他就是想住高层。
3: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4: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无。
3: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4: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0: 给，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1: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0: 有你就拿出来，我又不能说你。
1: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0: 你有没有到底？
1: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0: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5: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0: 怎么说呢？
5: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0: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连后雨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路，你猪大肠论腿，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1: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0: 你这么着，来，
6: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6: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1: 就怕加息等不了。
6: 什么意思啊？
1: 加息有病。
6: 什么病啊？神经病、啊、
1: 不是，加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6: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6: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了吧。
6: 哎呀，行了，别哭了。
1: 我，
6: 要多少啊？
1: 8万。
6: 那打个借条吧。
1: 必须打。
0: 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7: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0: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7: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0: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7: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0: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

0: 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1: 需要我添点钱吗？
0: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2: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红雨？
0: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2: 送还是借呀？
0: 那倒说是借。
2: 这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0: 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2: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3: 侄女莫过目，
0: 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2: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0: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2: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0: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2: 就是事实，
0: 多思伤脾，补补。

0: 杨云，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我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

0: 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能这么大呀、啊？
2: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
3: 到时候喝茶。
0: 妈，啊，你们去吧。
2: 生气了？
0: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生啥气呀、啊？
4: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3: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3: 你就认钱呀、
2: 啊！你这孩子……
0: 行了行了，
4: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2: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我想死你了。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1: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1: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1: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1: 真的。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2: 刘哥，
1: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2: 妈，没事。
0: 厨房这怎么了？
1: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2: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啊？没事。哟，这多久了？
2: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1: 这美心的病不真，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0: 这能吃吗？
2: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2: 刘妈，
1: 妈，
0: 这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2: 美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1: 好嘞。
0: 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
1: 哎，佳喜，
0: 怎么了吗？没什么，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1: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呀，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干嘛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
1: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尽，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怎么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哦，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1: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1: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4: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4: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1: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4: 那么着急啊？
1: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4: 户口？什么户口啊？
1: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傅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4: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1: 为什么不算啊？
4: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5: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
6: 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1: 是小孩淘。
5: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

0: 管你呢，给他织了个小毛衣，
1: 喜欢不这颜色？
2: 哎呦，谢谢妈，
3: 真好看，谢谢妈。
0: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1: 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0: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3: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0: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0: 这个，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0: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1: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0: 不是。
1: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3: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0: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1: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4: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
0: 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1: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5: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3: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5: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3: 不是，小玲，
5: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1: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5: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1: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啊？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5: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3: 孩子让你带，
5: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1: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5: 跟谁动手呢？
1: 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5: 疯。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粮食了吧？
2: 不是，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喇有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0: 你不会那个了吧？什么？真有第二春了？没有，没，纯属意外，是没，不是，这还没确定呢。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1: 三姐，那给她添个弟弟妹妹，她不高兴坏了。
0: 那不一定。 老四，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2: 行行，你接。
0: 喂，老四，我三姐。
2: 老六呢？
0: 旁边呢？怎么了？
2: 妈呢？
0: 妈在家呢。
3: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0: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2: 我在客厅呢。
3: 什么情况？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2: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儿演呢。
3: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2: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
0: 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妈，怎么回事啊？不吭声不吭气的玩失踪给谁看啊？
1: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这到年了，妈有情绪了。那
0: 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1: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0: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
4: 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哎，你是？
5: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1: 谁？哎，
4: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5: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包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产业化？
1: 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请坐。这泡杯茶。他妈能去哪儿呢？
6: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就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1: 都再想想。
7: 咱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哎，
7: 说妈会去哪儿了？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1: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8: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9: 他晚点来有事。哦。
8: 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这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微信，微信，
10: 开门啊，微信！
8: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1: 谢谢啊，
11: 谢谢啊，叔。

0: 我们来啦。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2: 妈，先把门开开。
1: 啊。
2: 妈。
3: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1: 总能解决的。
3: 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到那里。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坐坐呀，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那我在这陪大姐，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1: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0: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1: 是，说好了，肯定聚。
0: 先回吧。

0: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2: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potential.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没有点良心啊？
8: 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9: 说妈会去哪儿啊？
10: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
0: 走走走，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嗯，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0: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我真恨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恨你怪我呢？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要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
0: 你那箱子房子放哪儿了？
1: 你反向倒归的，就是要找房子。
0: 是，我这不后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哼，
1: 房子，你传承不了。啊，
0: 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
0: 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1: 何家喜，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这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想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你晚年照样好。
0: 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了，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
0: 了吗？这孩子，我怎么这孩子想不通呢？
1: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0: 哎，你又拿它干什么呀？
1: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房子啊，全世界
0: 唯一一张，
1: 妈。

0: 对，姥姥，是我。嫂。
1: 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0: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
1: 嚯，是，他们人呢？
0: 他们都在家呢。
1: 你坐，来吃了吗？
0: 吃完了，已经。
1: 那再吃点啥吗？
0: 不用了，老二。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2: 说什么呢？
1: 哎呀，
0: 来，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
2: 嗯，
0: 谢谢。
2: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3: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2: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0: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2: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有没有把他们教育好。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0: 嗯，跟您一起守岁。
2: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人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这瓶子。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6: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嗯，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嗯。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给你买。嗯，
7: 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6: 真的啊？嗯，
5: 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呀！事要不喊疼呗！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打你打远点儿。

0: 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想想。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

那钱现在我全拿到你账户上，行不行？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妈病了。啊！哎呀，哎呀，酱菜米饭。
2: 行了，还看呢？佳琪，
3: 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1: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的妈。
3: 佳琪，
1: 嗯，
3: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1: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没有收啊。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秋芳。放心吧，没大事儿。啊，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

0: 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0: 看你，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哎，来，
1: 建国，你慢一点走。
0: 哎，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1: 哦，好。建国，
0: 哎，
1: 你去叫辆车啊！
0: 啊，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1: 哎呦，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0: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
1: 哇，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这个三轮？
0: 哎呀，没事，
1: 行吗？
0: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
1: 哎呀，你骑车我安心的。
0: 哎，小心啊！
1: 哎，好，行，我就坐这儿，踏上了，踏上了。
0: 哎，
1: 好吧，
0: 你也上车。哎呀，
1: 你慢点吧。
0: 坐好了吧？
1: 嗯。哎，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0: 没事，我。
1: 哎，我来推，我来推。
0: 不，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我来。哎，
1: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1: 谢谢啊。
0: 妈，咱回家了啊。
1: 好。
2: 这世界一瞬。
1: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
1: 国，
2: 我给伙食费。
1: 哎呦，您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你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就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0: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
2: 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1: 行，谢谢啊。
2: 好，
3: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2: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3: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4: 妈，真在这儿呢。
3: 我不想真的。
2: 我在这儿呢。

0: 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1: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0: 妈，回家。
1: 妈不想跟你走。
0: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你来这儿干嘛呀？啊？啊？
2: 你这是羊入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1: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0: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妈，
1: 走。妈不想跟你走。妈，回屋，我跟他说。
0: 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
2: 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0: 来，
1: 我真想撒泼、啊。
2: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
0: 来来来，
1: 让也不让我动手啊！
0: 打我，
1: 大侠。
0: 胡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没我是吧？
2: 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1: 妈，你别在这撒泼，
2: 来打我，打我，
1: 你动手啊！
3: 佳琪，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0: 你儿子就是无赖。
3: 滚！
1: 这个老六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
3: 呀，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2: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1: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2: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1: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2: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1: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3: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1: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3: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1: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4: 喝口水。
0: 我不想喝水，我拿个冰棍吧。
4: 也行吧，你吃冰棍儿。
0: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个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4: 哎，哎，你鼻子，嗯，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0: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4: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0: 哎呀，没事儿，
4: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啊，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
2: 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0: 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干嘛了你俩？啊！医生怎么说啊？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1: 林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儿，我住这儿干嘛呀？
0: 真没事儿。嗯，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没事儿，
1: 说什么呀？说。
0: 妈，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2: 妈，
0: 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2: 没骗你，真的。
0: 下次再过来啊。
2: 哎，
1: 哎，三姐。
2: 哎，红宇，小曼。
3: 你们怎么来了？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2: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喜得了白血病。

0: 陪伴着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别告诉你。

半年，四年。准备准备，先带孩子。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0: 何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刚要接档，让她去说。
1: 难过了，刘浩然这才多久啊？

0: 肉之恶，好休息。
1: 然后多休息。

0: 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您道个歉。

是不得啊，红雨。

0: 多远？快快快快，把那窗户看看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
2: 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2: 知道。
0: 来，把那个房号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形式管件，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4: 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喜。

0: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这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这是干嘛呀？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just

0: for various rare wintering and migratory birds.
1: 在我们背后呢，是我们的和贵村的，一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这里有很多的鹭鸟，白鹭，包括我们所了解到的黑脸皮鹭，也是在咱们这里的安家生活的，在这里觅食，春季会来更多候鸟。冬天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一片都是鹭鸟，白白的。都是。
0: 那我们能不能去观察他们？能不能去拜访一下他们？
1: 这个倒是不行啊，这个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生活规律啊。我们只能是远远的看它。
0: In the Cao Cao Mangrove Reserve, there are no fewer than 159 species of fowl, drawn in large part by the reserve's pristine environment.
1: 这里呢叫内海，
0: 那内海的话全是咸水吗？
1: 这里也有掺杂一些淡水在里面，相比我们后水湾，我们这边的淡水相比来说会少一点，但是我们这里面呢也有淡水鱼、淡水蟹，也有像我们了解到的罗非鱼啊、大闸蟹啊，这些都是有在里面的。
0: 好吃哈？
1: 非常好吃的，
0: 天然的味道。
1: 是的。
0: Having a stroll along the nearby dam, riding a bike, or even jogging along itare all great ways to take in the views on both sides.
1: 你看我们右手边是我们的内海，那我们后期呢，我们会在那一块地方呢，会打造一个海洋的科普馆，会有很多的有关于鹭鸟啊，或者是海里面的一些动物啊，我们会进行一些科普。
2: 太好了。
1: 那我们外面呢是属于外海。
0: 我看这边有一些鱼排啊，是不是有一些渔民住在上面？
1: 对，长期生活在上面，养着鱼啊、石斑鱼啊，这些有在上面。
0: 那这整个地方都属于新营镇吗？
1: 看我们对岸，对岸呢是我们的儋州市的光村镇，是柏潮村对面就是。那我们新营镇的和贵村呢是紧挨着这个柏潮村的。潮水最低的时候呢，是我们可以看到跟河一样的一条海，
0: 就像一条边界线。
1: 对，一条边界线。
0: Here among the mangrove fores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needless to say, both pretty and unspoiled. Testament to that, over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water is a little islet upon which are congregating more egrets than I've seen in a very long while. Strolling here along the dam, enjoying the sultry sun of an afternoon, is a very special feeling indeed. It is now time to feast on a local specialty in the coolness of these tall timbers. Egret rests, shrimp and chive cakes are a local sensation and not to be missed.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临高特色小吃的一个韭菜虾饼的一个制作过程，采用的是我们后面内海的红树林的虾。
0: 哇，新鲜的虾。
1: 对，等到它成品了以后呢，会非常漂亮，有翡翠一饼的一个美称。
0: 哦，因为它的颜色哈。
1: 对。
0: 那么第一步是什么？
1: 第一步呢，我们先切我们的一个
0: 韭菜，好，
1: 切成这种碎片就行。
0: 哦，就这个。Chop 1.5 kilograms of chives, then add the rice flour and the wheat flour. Knead until mixed together evenly. I am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is small amount of mixture can make 200 plus shrimp cakes.
3: 那这个做法是临高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吗？
1: 传统的做法。那我们这边的韭菜饼呢是有着一个冠军韭菜饼的支撑，我们这个饼呢是有参加过我们临高县的一个比赛，拿到了一个冠军的。来，我们再浇一点水，然后简单，
0: 还是用手哈。
1: 对
0: ，OK，
1: 都是手工纯制造的，
0: 明白？
2: 对，
0: 最原始的，
1: 它到一定的粘稠度，它就可以进行炸制了。
0: Mix the chives, rice flour and wheat flour until thick in consistency. Add salt, sugar and other flavor enhancers and stir in. The mixture is now ready to be fried. But before that though, it should be pressed into a mold to ensure uniformity of size and shap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food is to crown each cake with a fresh shrimp. The cakes are now ready to be placed into the deep fat fryer where they should stay until the chives turn a deep green.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品了啊，我们可以拿叉子来蘸一下我们这个醋汁，醋汁的话也是我们特制的，对，它这个醋汁蘸起来呢，它吃的不会有那么油腻，越吃越上瘾。
0: 那
1: 对，你可以试一下。
0: 我看里面好像有一些姜啊，
1: 有一些蒜头啊，对
0: ，lovely，
1: 醋在里面，
0: 美味得很。来蘸一点。
1: 是的。
0: So here we have it, Lingao's very own intriguing sounding emerald shrimp cake, made with fresh shrimp from the waters behind me here. It smells delicious, it looks fantastic, and it reminds me a little bit of the fish cakes that we have back at home. And let's see how it compares.

0: 白鹭的灯仿的一个白鹭的蛋，
1: 对，看得出来，而且还有加一个鸟巢吧。
0: 是的，包括我们后面有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的玩偶，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是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那我们这个很多的装饰都采用了红树林的元素，红树林的根，对，我们还有红树林的树叶。
2: Taking the manager's recommendation, I stay in the room on the top floor, something that gives me a big surprise the following morning.
0: 哎，今天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那肯定睡得很好嘛，这里的空气特别的好，特别的新鲜，睡得很舒服哈。嗯，但我觉得最大的惊喜就是说我一拉这个窗帘，我出来到这个阳台，哎，来迎接我就是这么一个美景。
0: 是的，是的，非常辽阔。那在我们民宿的正前方呢，就是我们洛阳小站内海的红树林，对面有很多的白鹭、鹭鸟都在那边安家生活。这里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能听到很多的鸟叫声啊，非常舒服。
2: The early morning sun and bird song are very welcome, as is the unique local breakfast. Pure enjoyment.
0: 那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老盐咖啡。
1: 老盐？
0: 对，老盐，你喝起来会有点微甜的一个感觉。
1: 哦，但盐呢，是不是咸咸的咖啡呢？
0: 老盐是有点咸，稍微有点咸，还有一点甜味的。哇，对，
1: 这个味道很独特的，我喜欢。哎。你准备的这个早餐是什么呢？是一种
0: 跟我们海南粉相似的临高的杏仁粉，对，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
1: 哦，太棒了！
0: 是的，海南粉呢，大多数你吃的时候呢，它是有点稍微有点干的，干拌，差不多是拌的。那我们临高粉杏仁粉呢，是比较有点湿的。
1: 对，其实里面有很多汁或者一种汤。
0: 对对，是的，
1: 光滑一点哈。
0: 嗯，对，喜欢吃辣就可以添点辣椒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个野山椒。而且你加了这个野山椒了以后，它吃还不是特别的腻。
1: 嗯，
0: 对，特别解腻。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蒜味儿，就结合这个咖啡的这个。微咸味，
0: 嗯，
1: 也是非常综合的一个味道。
0: 对，非常综合，嗯，对，非常棒。
1: 干杯，好。
2: After breakfast, you can either stay around and soak up the atmosphere, or move on to your next destination. The transportation here is very convenient, as Egret Rest is a key stop along the newly opened Hainan Tourist Road.
0: 这边的民宿呢，离旅游公路是非常近的，你下来很快就到我们这个民宿。那我们这个民宿呢，离镇上也非常近，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能到我们镇上了。可以吃到我们镇上的美食海鲜，新鲜的海鲜。
1: 那看来这个位置也非常的方便哈。
0: 鹭港小站呢和白鹭公馆呢，也是我们旅游公路的主要的驿站之一。
1: 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的游客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往这边涌哈。
0: 嗯，是的，在我们这里就能体验得到吃住玩乐一站式的服务。
2: Well, this has been a lovely little getaway. Not only have I been able to take in the fresh air and pretty surroundings of the mangrove forests, I've also learned a bit about local Lingao culture in the form of their folk songs known as Lily May, and have had insights into the lives of the local Lingao people. An all-round pleasurable and relaxing experience. As the egret soar off on the sea breezes, I am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myself here in this delightful little seaside town where I have had a taste of the life of a Hergwe villager. Rich in fruits of the sea, charming scenery, and one-of-a-ki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place simply oozes leisure and pleasure. Coming to this stretch of seaside and listening to its mellifluous melodies makes me realize how this place is brimming with charm.Why not learn from our feathered friends? Come to Egret Rest, not for the winter, but just as one stop on your long journey of life.
3: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

0: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强调，杜绝麻痹思想，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八届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新制生产力发展、新闻发言人履职等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六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高水平开放成效显著，封关运作首年实现高标准开局。海南各地举办系列六一特色活动，寓教于乐，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部署会6月1号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市县和企业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危机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扣工作实际，找差距，抓整改，促落实，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肃查处弄虚作假行为，加快构建人防加技防监管体系，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会议要求，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紧盯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严格查处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运输，重点核查非法改装、违法载人、疲劳驾驶等行为，建立联合协查、联动执法工作机制，举一反三，推动矿山领域隐患排查，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督促矿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杜绝烟井、滑坡、溃坝等事故发生，稳步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强化水风旱灾害风险研判和自然灾害事前预防，加快完善重点流域防洪体系，将安全韧性和防灾减灾救灾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推动防台防汛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从应急应对向能力提升转变，紧盯建筑施工领域高频隐患环节进行整治，全面排查港口码头、船舶航运作业隐患，深入推进重点场所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动态排查，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要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暗访检查，强化宣传教育，营造人人关心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1: 6月1日，八届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部署新制生产力发展、新闻发言人履职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培育五项图强特色产业链和四新未来产业，主攻特色领域，提升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新制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技术供给，营造良好生态，打造新制生产力集聚发展载体。会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科技开放合作新高地。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的实施意见，要求因城施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精准性、均衡性和可及性，让来海南干事创业的新海南人、进城务工经商的新市民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做到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会议研究省政府系统立法工作，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用好立法权限，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做到立一件、成一件、管用一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海南正式迈上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六年来，海南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以高水平开放为引擎，稳扎稳打，有序推进。特别是2025年12月18日以来，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封关运作实现高标准开局，自由贸易港建设呈现出提积不稳、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海南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新引擎。
2: 这里是海南美玉珠宝的加工车间，像我手里拿的这款产自澳大利亚、直径14到15毫米的澳白珍珠，经过加工增值后可免21%的关税，且借助自贸港零关税加加工增值政策叠加效应，实现了降本增效，扩大发展。
0: 海南美玉珠宝有限公司在去年底成功走通了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全流程，成为自贸港封关后该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3: 政策落地后，加工成品珠宝首饰100件，内销货值38万元，直接享受关税减免约5万元。
0: 2025年12月18号至今年4月底，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达22.6亿元，同比增长99.6%，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1亿元，减免关税达2457.3万元。
2: 这里是海口新海港和南港货运二线宽集中裁剪厂，目前呢，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货物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进入到了内陆市场，像我们刚刚到访过的美玉珠宝就包含其中。作为海南自贸港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重要阵地，自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以来，该口岸已累计监管经由集中裁剪厂出岛货车300余辆。
4: 海关智慧监管平台与场站物流管理系统、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享惠企业通过线上办理申报，运载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抵达集中查验场卡口后，自动读取海关验放指令，提示放行的直接驶往港口登船离岛。需要查验的优先应用 H986 设备实施非侵入式纪检查验，通过智慧监管实现高效通关。
0: 依托靖宇放行新模式，海关将二线报关单申报项目压减超60%，并创新推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减少申报量超90%。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8%。
5: 政策全面落地，开放盈利显著增强，新增海关备案外贸企业近9500家，海关备案外贸企业总数达到10.3万家。
0: 一通百通，一兴百兴，一系列利好政策释放，不仅让企业受益，也有效激发消费活力。封关以来，截至今年4月底，海关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184.3亿元，同比增长23.2%。
6: 我们离岛免税的客流和销售额同比呢，都有了一个大幅的增加。海控免税呢，将加快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持续释放封关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政策红利。
0: 当前，海南正不断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让免税购物、高端医疗、留学海南三张消费名片越擦越亮。同时，以45432发展架构为基，坚持5项图强，推动产业聚链城市向新发展。
7: 海南积极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初步形成了集发射服务、卫星制造、数据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15，我们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卫星数据要素流动与智能化应用水平。
0: 海南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破解堵点难题的金钥匙，持续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培育形成22批、181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8: 以前我们是没有跨关区共有的，船舶的闲置率也比较高。新模式以后呢，我们的船可以一船多能，那么高效周转，运营成本也显著的下
5: 下降。
9: 我们将推动封关政策和已落地自贸港政策之间的贯通叠加，力争形成更多具有全

0: 中国示范力、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制度集成创新成果。
1: 六年间，海南凭借硬核政策红利、优质营商环境和完善产业生态强势圈粉全球，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地布局，增资扩产。
2: 政策服务也更便捷，各级政府都会主动靠前，精准支持，项目推进也更快。我们坚定看好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地位和长期发展潜力，将项目造成海南自贸港的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标杆项目。
1: 封关以来，截至四月底，海南新增经营主体14.12万户，同比增长59.31%，其中新增企业11.44万户，同比增长118.52%，新增外资企业1016户，同比增长35.47%。海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1370.6亿元，同比增长49.8%，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进出境旅客总计116.7万，同比增长33.2%，其中进境旅客总计57.8万，免签入境旅客30万，同比增长46.9%，船舶1932艘次，同比增长14.9%。
3: 我已出过差不多20多个国家，但是我在选择海南，海南的这个环境，对外国人很友好，然后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啊，然后靠外国人搞工作签证啊，我觉得都很方便。
4: 六年来，从蓝图规划到实战运行，从政策制度的基本建立到封关运作的如期实现，从外资企业的加速涌入到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主导产业的固本强基到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海南一步一个脚印，在开放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如今正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朝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目标奋勇前行。
5: 近日，一架空客飞机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首架享会的零关税飞机。
1: 此次通关的空客 A321neo 机型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进境落地海口。该机型以燃油经济性高、乘坐体验舒适、环保性能优异著称，入列后将迅速投入航线运营，有效提升运力供给，为即将到来的暑运旺季注入强劲动力。
6: 本次进口飞机顺利适用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通关进境，从落地到放行用时43分钟，大幅节约时间及资金成本。
1: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为航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该机型也将进一步优化海南航空的航线网络布局，增强旅客出行保障能力。
7: 根据公司2026年飞机引进计划，后续还将有3架同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将充分释放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有序引进前沿环保机型，持续优化机队结构与运力布局。
5: 据三亚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三亚空港口岸跨境电商9610模式申报出口包裹246万个，货值超2亿元，相较2025年全年分别增长超104%和146%。
8: 三亚空港口岸跨境电商9610模式及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通过简化申报、清单核放、汇总统计，为跨境电商企业零售出口提供便利化通关服务。自2025年业务开展以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际货运吞吐量稳步增长。今年4月起，机场顺利保障发往俄罗斯的电商货物出口，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已成为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9: 今年我们有一些国际的科技服仓，包括一些俄罗斯的科技服仓，从这些位置去出口，所以增量比较大，然后涉及的国家有去年的欧洲到今年的俄罗斯。
8: 为保障跨境电商包裹快速验放，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机场海关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实现企业申报流程更简、通关速度更快、物流成本更低。未来，三亚机场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提升通关效能，以务实举措支持海南跨境电子

0: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1: 通过清单核放、汇总申报、预约通关、集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全力支持企业依托跨境电商业务提高客机辅舱使用率，实现申报、查验、放行全链条高效运转。
2: 自贸港封关有很多的政策的优势，这是促成我们能够来这儿投资兴业的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我们打算在这里以三亚为起点，辐射东盟国家的跨境电商的业务。
3: 近日，随着油田 A12H 井顺利开井生产，文昌162油田开发项目全面投产，项目共部署15口开发井，是中国海油海南公司首个海上油田开发项目。
4: 文昌162油田位于珠江口盆地西部海域，作业水深约150米，包含12口自喷生产井与3口浅层大位移井，设计高峰日产油量超1万桶。作为中国海油海南公司首个按照优质钻完井工程建设要求实施作业的项目，该油田新建平台搭载7000米级模块钻机，布设20个井槽及多型智能化设备，可满足油田开发建设的基本需求。油田的全面投产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海油海南公司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实力，更推动产业布局从以气为主迈向油气协同并进的全新发展格局，为后续同类型油田规模化开发积累工程经验和技术储备，进一步增强区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3: 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今年以来，海口市统筹资金保障，积极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让一批运行多年、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退役，安全平稳的新电梯陆续上岗。
5: 在海口市美兰区金海雅苑小区居住了15年的业主王先生，如今再也不用为电梯安全忧心。此前，该小区多台电梯因服役年限长故障频发，更换费用成为难题。在海口将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纳入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清单后，这一困境得到彻底解决。
6: 现在换上了这个新的电梯了，质量啊非常不错，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安全隐患。
5: 据了解，金海雅苑小区共有1000余名居民，其中3栋电梯楼中有2部电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超服役年限。市区住建部门实地走访后，率先推进这2部电梯更新，得到业主和物业的积极响应。
7: 我们也是积极的联系各方业主啊，然后去签名，然后赶快促成这个更换电梯这个事情。电梯公司呢，也是很及时的帮我们去做任何的调整啊，更换。
5: 在推进老旧电梯更新过程中，海口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各电梯品牌以成本价竞标，将品牌选择权交给业主，职能部门与街道办做好监督执行，同时依托党建引领，结合和美小区建设，组织各方面对面沟通，破解分歧，推动电梯更新工作顺畅开展。
8: 我会安排社区还有物业或者说是业委会呢，进行一个意愿的征集，然后如果说在意愿征集达标之后，放到我们这个项目指标申请名额里面去，等到指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积极的这个对接电梯公司到小区里面入场施工。
5: 今年以来，海口市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进展成效显著。目前，全市提前批628台老旧电梯获批更新，覆盖89个小区，近20000户居民。加上此前完成的4台，累计完成632台更新任务。记者了解到，海口今年还计划新增申报696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涉及国债资金超1亿元。为了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政策红利，海口还出台差异化补助标准，支持业主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等参与电梯更新。随着越来越多的老旧电梯完成换新，椰城百姓的生活将更加安心舒心。
9: 2016年首批的这个600多台的这个首付资金啊，各区也在抓紧这个资金材料的审核，这个把这个首付70%的资金，拨付到各个电梯厂商，然后各电梯厂商这个抓紧进行排产生产，争取在6月30号之前，我们要达到一定的开工数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原规定同步废止。新规紧扣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优化注册管理，强化源头管控，推出多

0: 向便利化举措，进一步提升监管精准度与贸易便利化水平。
1: 相较于旧规，本次政策修订核心变化集中在监管模式更科学、注册延续更省心、准入渠道更高效和监管范围更全面四方面，明确由固定清单改为动态风险目录管理，按风险等级精准分类监管，油料、杂粮、保鲜蔬菜等六类初级农产品减负移出官方推荐注册目录，同时除肉类、燕窝两类高风险食品外，需办理延续的企业申请窗口放宽至届满前3到12个月，其余企业注册有效期自动延续5年。新申请注册企业的申请方式更便捷，材料要求简化，并增设清单注册快捷通道。
2: 为保障新规平稳衔接落地，海口海关提醒辖区进口食品相关企业联系境外合作伙伴，关注新规变化，要及时对照目录，准确掌握需官方推介注册的食品范围，区分高风险与一般风险品种接管要求，避免合规风险，核查注册状态，按新规要求做好延续、变更等衔接工作。同时，各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和溯源管控，杜绝违规使用注册编号等行为。
0: 5月29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第47次全体会议标准赋能消费升级引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题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1: 围绕标准赋能消费升级的核心主线，与会嘉宾就服务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标准化引领服务贸易高水平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对话。在自贸试验区港、制度创新与消费治理协同发展交流中，与会代表积极探讨以标准化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消费治理协同化和市场环境国际化的实践路径。
3: 我们也期待各方依托本次会议呢，能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标准化事业发展，让全球消费者从标准化进程中切实受益。
1: 会议期间，海南多家行业协会一起作出打造品质标杆、共建放心消费承诺，共同营造安全放心、规范有序、优质便利的消费环境。
4: 目前放心消费在海南已覆盖全省20多个重点行业，放心消费单位15.5万家，放心消费商圈45个。我们将持续以标准化为引领，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助力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0: 海南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先后走进文昌、琼海两地，广泛宣传优秀教师在教书育人、高尚师德方面的感人事迹，助力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
1: 连日来，巡回宣讲分别在文昌中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琼海中学举行，6位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他们当中既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员，也有省级特级教师、先进工作者、南海工匠等教育领域标杆人物。大家结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亲身经历，生动解读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教育家精神。活动同步面向全省线上直播。
5: 教育家精神就是大爱导行、匠心育人，核心是不放弃，以爱为底色，以极致的耐心和功夫去读懂、去雕琢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做孩子们温暖的守夜人和铺路石。
1: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宣讲内容获得一线教师强烈共鸣。大家表示将以优秀典型为标杆，把教育家精神融入日常教学工作。
6: 在以后的一个学习工作当中，我将一心为每位学生、为我们的教育讲台扎好根，努力为学生们、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2026年高考临近，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组织开展的2026二心送考、为梦护航大型公益行动近日启航。
1: 发车仪式现场，一辆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送考车辆整齐排列，整装待发。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50余家车企积极参与。高考期间将在海口全域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7: 作为爱心车主这么多年的坚持，让更多的考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社会的关爱，不是

0: 是说一定要求什么回报，只是觉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吧。
1: 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将提供预约加招手即停两种服务模式，考生凭准考证可沿途招手免费搭乘，有特殊需求或家住偏远的考生可提前热线预约。此外，所有爱心司机将提前熟悉考点路线，为考生的赶考之路保驾护航。
2: 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呢，有绑着这个绿丝带的，你在路上有这个赶考需求的话，招手我们马上会停，无论上怎么样，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把你送到考场，也希望用这种方式，给予我们这个高考生一种鼓励和加油，加油，孩子们，金榜题名。
1: 相关部门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为送考车辆让出绿色通道，途经考点不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海南各地举办系列特色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文化，在探索中收获成长。
1: 今天上午，由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六一及暑假防溺水等安全知识夏令营志愿服务项目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启动。活动设置了应急知识宣讲、防溺水演练、AED 使用教学、防火墙逃生体验等，让青少年沉浸式学习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4: 我觉得这个活动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还教会了我们很多自救的技能，也希望这个活动在每年能在各个学校都进行开展，
5: 提升我省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学会自救逃生等技能。我们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志愿服务，传递正能量，共建文明自贸港。
1: 在学习安全知识的同时，这个六一，许多少年儿童也走进省科技馆、省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体验趣味闯关、喜剧展演等活动，在艺术熏陶中汲取文化养分，在科技的海洋中点亮梦想。
6: 我知道黑洞是怎么形成的，星云有哪些，还看到了好多星星，很震撼。
7: 这个话剧演得很专业，让我更好地学习了话剧的内容，让我们争做自贸港的好少年。
1: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连日来，六一儿童节合唱展演、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家风宣讲等活动也在海南各地举办，在全社会营造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的浓厚氛围。
8: 我觉得非常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非常感激他们给我们学校资助了那么多。
9: 之前我很胆小，但是因为跳绳让我变得更自信。
10: 在不同的乡镇或者是街道，认领一个单亲离异困难家庭的小朋友，陪伴他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希望更多的姐妹啊能够加入我们爱心妈妈这个团队。
1: 近日，2026年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暨传承优秀民俗、弘扬文明新风演讲比赛在万宁举办。本次活动自4月1号启动以来，经过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48组56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主题，通过情景演绎、主题演讲、经典朗诵等多元形式，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表达传递理论力量，诠释民俗情怀，为现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化盛宴。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站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揭牌成立。该站点是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将就近化解医疗领域矛盾纠纷，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用贴心服务守护民生平安，助力辖区平安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3: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吴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1: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2: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2: 是。
1: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2: 是。

0: 走。哦，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

你回来了，不要难过。主会保佑我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石仔，
1: 阿武僧，
0: 哎呀，
1: 石大武僧，
0: 哎呀，哎呀，怎么样？
2: 没事没事，
0: 因为
2: 同志们都好吧？
0: 在里边呢。
3: 伤员呢？
0: 伤员都在里边，快走，快进。
4: 从你们上完来。
5: 慢点啊！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3: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2: 那赶快治啊！
3: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5: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2: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伤员运到省城去，
0: 想到办法了吗？
2: 没有。
0: 哎，马帮，
2: 老子啊，
0: 哎，
2: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
0: 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
1: 有了，
0: 哎呀，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3: 什么办法？
0: 快说
3: 快说。
0: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6: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运往省城？
0: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2: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0: 对啊，
2: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0: 好，我试试。
7: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8: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
7: 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9: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7: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8: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7: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8: 没问题。
7: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9: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0: 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
3: 哎，你流血了。
0: 哎呀，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年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3: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
0: 哎，好。哎，

0: 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1: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0: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1: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0: 郑幺妹，你听说过没？
1: 哦，
0: 她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1: 是吗？
0: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1: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0: 包就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1: 问你呢？
3: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1: 家住哪儿？
3: 月亮寨。
1: 家里几口人？
3: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1: 赶车几年了？
3: 三年多了。
1: 赶车三年了。
3: 嗯。
1: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3: 我奶奶说 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0: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她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2: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2: 好。

0: 小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德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鲍仓，你看谁来了？鲍仓，
3: 哎，
2: 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呢。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3: 哎呦，煮了这么多啊！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想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吃着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
2: 哎，来，好，好的，
1: 给
3: 豆花亲手做了。
4: 行，好。王仓，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4: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3: 为了革命

0: 你这是欺骗。
1: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石仔的话。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3: 董浩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的。
2: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4: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2: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3: 你们是青梅竹马？
1: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2: 你胡扯什么呀你？
3: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2: 黄静，
5: 到。
2: 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
5: 是。好吃。
6: 我再给你盛一碗。
5: 豆花，你做的菜真好吃。
7: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8: 大家多吃点。
1: 要走了？
7: 啊。
1: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7: 不是什么秘密。
9: 去省城。
1: 明天就走？
7: 嗯。
1: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7: 这我不清楚。
1: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3: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
1: 是吗？
3: 嗯。
1: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1: 共军？那阿木桑你……
3: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1: 现在这儿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3: 等会儿，没事儿，等会儿，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1: 哦，

0: 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就告了密。我还是觉得欺骗了他，他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行了，别争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0: 是在，他是你来处主意的。阿姆桑已经告诉窦芳，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1: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姆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
2: 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毛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3: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1: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3: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某会不会上当。关键是不能让
1: 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就来个声东击西吧。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师在队长的人员安排。为什么？我要和你们在一起。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某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3: 师在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某上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我觉
2: 着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1: 那明天，骆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3: 嗯，师仔，你真好。
4: 实在排长能不好吗？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5: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4: 你哪来的消息啊？<笑>
5: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
6: 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好，
7: 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8: 包在我刘大毛身上。
6: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
4: 告辞。好，告辞。
6: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了。
4: 为什么？
6: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
4: 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6: 发现你真是变了。
9: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10: 阿木，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0: 大家快点。
1: 我看见他了，
0: 西瓜。
1: 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2: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2: 走
0: 走
3: 走，快
0: 走！卖西瓜。

0: 前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我

0: 怎么起来、快点，活的，
1: 小子，共军的伤员呢？
2: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
1: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2: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0: 不对，刚才那车里边的人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的，不像是伤员。
1: 那伤员呢？不是说好了有伤员吗？
3: 他奶奶的，
0: 妈的，上当了，肯定是上当了。
4: 他们在，
2: 他还活着。
4: 走，
2: 不行，先送伤员。
0: 走。
5: 说，伤员在哪儿啊？
2: 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5: 扫把，打。
6: 说，你这个刁民，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7: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2: 这位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8: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2: 不是，
8: 扫把，接着给我打。
9: 知道了啊！
10: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栏洞的土匪啊没打着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哦，据说要剥皮示众了。啊，
11: 这么狠呐！哎，
9: 大伯，你说铁栏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10: 是啊，怎么了？
11: 他怎么了？
8: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我。
7: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12: 有这个必要吗？
8: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2: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7: 豆花，你怎么来了？